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有清晰的远方。
1: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小肉。
1: 大家好，我是煎饼官刘怡。
2: 哎，每天早上起来你们还会检查自己的身体啊？
3: 会啊。
2: 怎么检查呢？
3: 到厕所换衣服的时候会照个镜子，然后看看自己的湿疹程度怎么样，然后有没有瘦。
4: 我前两天的时候就遇到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但是不是我，不是早上醒来，是睡午觉醒来。我睡午觉醒来以后呢，我自己当时总觉得我脸上哪儿不太对劲，但是我就没有去照镜子，我老觉得怪怪的。等到我站在镜子前面的时候，我就傻了，我的左眼肿得一塌糊涂。当时我在想啊，完了，麦粒肿。后来我想不对，我的眼睛又不疼，我就仔细的对着镜子，我一看是我的眼皮肿。然后我就扒着看，我突然反应过来了，我应该是给蚊子叮了个包
3: 啊。
4: 他那个包叮的就刚好的眼皮肿
2: 在
4: 那，然后接下来我就一番神操作，因为通常被蚊子叮咬了之后嘛，我们肯定是要用风油精，我又撒的忘了那是眼睛，然后我就用风油精就开始涂抹，然后风油精涂抹到眼皮上之后，我就开始哇哇惨叫，然后我又开始用，然后用湿纸巾要擦，就整个过程非常痛苦，
5: 越擦越糟糕，
4: 越擦越辣。
2: 如果你起来之后发现脖子上、膀子上有出现那个小红道道，
4: 对，
2: 然后你又发现了有小虫的话，医生要特别提醒，这种虫你千万不能拍它。
4: 所以，当你发现有虫子在叮咬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3: 弹掉或者脆掉，
4: 吹掉。真的就是把它吹掉。
2: 对对对，然后咬的那个部位啊，要拿那个
3: 肥皂、
2: 清水、肥皂，清洗完之后要冲到6到7分钟时间。
3: 对，
4: 首先是要把它冲，
2: 对，
4: 冲干净。冲完了之后呢，迅速要把它擦，擦了一定要保持它的干燥。
2: 对，
4: 哎，
2: 然后不要擦什么护肤霜啊，什么这些都不要擦了，
4: 包括擦一些药啊什么，大家都要谨慎。
2: 是，
4: 如果到第二天你发现你的红肿，甚至于还有那种疼痛都没有消除，一定要到医院去处理。
2: 哎，刘毅，我们有没有这个专门涂抹的皮肤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清凉膏、
3: 药膏啊、
2: 药膏啊什么？
1: 我们有一个夏季清凉组合，
2: 哎，
1: 是永安虎标的，里面有清凉油、风油精，
2: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等等一整套，
2: 这个可以给大家马上推荐一下，
3: 这个可以稍微推荐一下。
4: 我上次在我们健康小肉，我买了那个，就是像小行李箱标志的那种防蚊的那个喷雾两件套，我买了那个，非常好用，我每一次就对下架了是吧？对，我因为我每一次就是我，比如说我担心今天会不会蚊子叮咬，我就喷。首先它的味道很好闻，它是有一点类似像香水里面的白茶的味道，然后。喷完了之后呢，它真的就在你身体当中形成了一道隐形的膜，
1: 保护6到8小时
4: 蚊虫都绕到你走。
1: 我来推荐一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永安虎。

0: 标一套，
1: 嗯，
0: 我先说价格，原价123，现价是118，
1: 嗯，
0: 它一套里面有啥呢？艾叶花露水，
1: 哦，这个好东西，
0: 青草膏，就是我们被蚊虫咬了就要用青草膏涂的，
1: 可以涂一下，啊啊，
0: 风油精，
1: 嗯，
0: 清凉油，
1: 嗯，
0: 醒脑棒，
1: 嗯，
0: 啊，两瓶风油精，
1: 嗯，
0: 就是一共是六样东西，118。
1: 风油精有的时候开长途车，其实放在车上要可以醒醒神的，特别是在午后开车打瞌睡要睡觉那个，涂点太阳穴，嗯，
0: 我喜欢洗澡的时候，最后快洗完的时候。滴两滴，
1: 滴哪儿啊？
0: 我滴两滴在头上，不是冲水吗？
1: 对，
0: 就全身都有那种清凉驱蚊。
1: 哦，就滴到头上，然后再冲水就。
2: 那你是你是滴风油精还是花露水啊？
0: 风油精，花露水被水一稀释，
1: 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2: 哎，
1: 它就全身都很阴凉，
3: 你会觉得凉凉的。
0: 对，然后也能驱蚊。
1: 啊
3: 啊！有很多人，他觉得很热的时候，就是把风油精涂在身上。
1: 对对对。
3: 然后
1: 对
2: 珊珊。
1: 对，
2: 我小时候干过这个事情。
1: 还有人就是那个电风扇，它不是带那个，就是可以喷那个喷雾的喷水的那个，
3: 对对对对，
1: 在那个里面加两滴风油精吹出来的感觉。
2: 我原来上初中的时候干过一件事情，
1: 嗯，
2: 我把全身每个地方都擦遍了风油精，
0: 我靠，辣死！
2: 然后不是，因为当时家里面没有空调，知道吧？夏天真是热的不行，
1: 嗯，
2: 我就把全身每一处都擦了风油精，然后大概过了两三分钟之后，我突然觉得好冷，就是我夏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裹了两层老厚被子，坐到床上还在发抖，
1: 真的啊，
2: 真的，
1: 就是体能的。这个明显的感觉寒冷啊，
2: 它应该是一种神经上的错觉
1: 啊，神经上的刺激，
2: 就裹在被子里面，整个人都抖
1: 呀，俩人以为是大被子的那个。
2: 然后我爸就是当时是买菜回来，然后发现我一个人坐床上在抖，他说怎么了？发烧了？
3: 这其实很危险。
2: 对，然后过来一摸，哎，也没事哎。然后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擦的风油精，浑身都擦的。他说赶紧掉到厕所洗澡去，
1: 洗完澡就好了，
2: 洗完澡过了一会儿就好了。

0: 其实黄梅天有个问题哦，现在如果你家里还是铺床单的情况下，
1: 吵死了，
0: 哎，是真的是
1: 又黏又湿，
0: 对，
2: 所以不铺床单，这个夏天到底铺什么更好呢？
0: 你又不能说反复就换床单，有的时候挂那边洗的干都干不透，睡在身上你闻到一股那种。就是欠缺一点干燥的那个味道，哎，
2: 对，
3: 就是阴干的那种味道。
0: 对对对。
2: 今天向大家来推荐一个相对比较高级的，适合在这个夏天使用的，叫牛皮凉席。
0: 是，
1: 这个呢，牛皮凉席是我们上次选品会亲手摸过，感受过的。
0: 我们要跟大家讲啊，现在的这个牛皮凉席跟之前的认知不一样，以前那个牛皮凉席是又厚又硬，哎，
2: 而且好重，
0: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就是牛皮软凉席三件套，就是有1.5米和1.8米的。我先说价格，优惠特别多，1.5米的原价6799，现价是1499，1.8米的原价6999，现价1599。为什么会推荐这个牛皮席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的一等品啊，整张牛皮没有裁剪没有拼接做的牛皮凉席啊，然后呢它经久耐用，吸湿排汗，没有刚刚说的就是
0: 黏腻，对对对对，
1: 然后发霉的味道它不会，对对，它会让你睡得很干爽啊。第二呢，就是它不会有虫蛀，不会有螨虫，不会有这些，你夏天睡得会非常非常。
0: 那这个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因为现在冬天我们家里都有地暖，也都很暖啊哈啊，
1: 而且还特别适合一些比如说老年人或者是手脚冰凉的，你一碰普通的凉席或者一开空调你就感觉特别冷，就用这个，因为它是温而不凉，也不会特别热，就是特别舒服人体的体感。
0: 什么颜色？
1: 就是棕色，
0: 棕色
1: 牛皮的那种
0: 棕色，牛皮的
1: 棕色，
0: 多少钱？
1: 1.5米的原价6799，现价1499，
0: 哇，便宜那么多。
1: 对，是一整张牛皮凉席加两个枕套，
2: 哦，还有枕套，
1: 对，三件套，
0: 好便宜啊。
1: 1.8米的原价6999，现价是1599啊。
0: 这个价格只有我们娇光小游戏
1: 只有我们
0: 才有啊，独家。
2: 哎，我刚刚突然在想啊，就铺着这个牛皮凉席，然后枕着这个牛皮的枕套，身上再盖着凉感被，哇，
0: 空调不要开了。开门空调把窗户开开来，
2: 我觉得好，是不是好凉快，
0: 就把窗户打开就行了。
1: 对，然后我们呢其实还想，如果你接受不了牛皮凉席或者没有尝试过，我们之前肉哥在南通溯源了一款床品，里面就有一个超棒超棒的
3: 冰丝
1: 凉席。
0: 哎，肉哥，你去溯源看到这个冰丝凉席，你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冰丝凉席。这个
3: 远远看上去你以为床上垫的是一个床单，但走近一摸发现它不是床单，手感很透亮，而且他们用的材料是抗菌，抗过敏的材料，它整个的席子呢周边都给你包好了，清洁的时候可以直接扔到洗衣机，
0: 哦，可以洗的啊，这个挺好，
3: 它可以直接机洗的，
0: 哦，这个很好，
3: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床单用就好了啊，但是它跟床单不同的地方就是，睡上去之后它很凉，它的织网啊各方面做的都是那种透气排汗的，
2: 那所以早饭有一个问题，叫三个字，啊，贵啊。
1: 这个就肉哥溯源的还有贵的肯定没有，
0: 肉哥唯一溯源的，他把控两个，一个就是品质，
1: 一个
0: 就
1: 是价格，
0: 哎，
1: 我们1.5米的原价798，现价369，
0: 便宜，
2: 这便宜，
1: 2.5米的就1.8米乘2.5米的，原价998，现价399，也是三件套，
0: 很划算，
1: 凉席加枕套，
0: 这个其实给小朋友们睡特别好，
3: 对，
0: 小朋友，
2: 尤其这种小胖子，特别容易怕热的，
1: 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它不容易勾丝，家里养宠物啊，喜欢上床的，
0: 对对对对，
1: 它不容易勾丝。

0: 他现场不是做过实验嘛，用钢叉，直接在他们那个凉感席上面就这样刮，一根丝都不掉，连印子都没有。
1: 啊，好厉害！所以早饭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
2: 去选择一下，一个牛皮凉席，还有一个是
3: 冰丝凉感席，
2: 都是好东西。
0: 那个冰丝凉感席，用老板那话讲，这个是边品的。
3: 啊，就是可以调节温度，就是根据你的体感。如果你最近开了空调，它可能就不没那么凉，它就感觉让你很舒服。如果你
0: 没开空调，
3: 很热，你摸上去哇，好凉啊！
2: 其实这两个席子还有一个作用啊，就是现在很多像我们小时候在家爸往地上铺个席子，这两个都可以放地下，
3: 它都有一定
2: 对吧？
0: 那个牛皮凉席建议大家啊，买回去的时候不要自己改成抱。
2: 那可以做好多托特包。
1: 天哪！所以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如果你还没有添加焦黄小肉的话，添加的方法也很简单。
0: 大家可以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0: 油皮、干皮、敏感肌、换季被褥试过它，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高保湿。对，这就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它的高保湿成分能够强韧肌肤屏障，让肌肤更稳定，保持肌肤水润嘭弹。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上新了这款保湿霜的礼盒，一托四比外面一瓶的价格还低，一个正装50毫升加上四个14毫升，一起才219。 我的天啊，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吧，口精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价格低是因为07了，不介意的朋友赶紧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产品我觉得都不用多讲，这是多少人特别是知道皮肤底子重要性的朋友。 保湿力就是屏障的健康力，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的礼盒性价比还高，礼盒里一托四，一个正装50毫升加上四个14毫升，一起才219，比外面一瓶的价格还低，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去。 刘女士说：“常年用的，你们这个是真便宜。天热呢，我就晚上厚涂一层再洗了。秋冬呢，我就正常当面霜用。早上上底妆都更服帖了，卡粉浮粉的现象明显没有了。还有朋友说，等于将近两个正装的量了，外面起码要400多，你们这才219，好划算呢。” 对的，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捡漏去，临期还有8-9个月，完全来得及，放心拍。微信小程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2: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润心家长大课堂，
4: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5: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礼。
6: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7: 我是东南大学阳明。
8: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9: 我是南京麦博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10: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11: 父母爱孩子。
12: 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13: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14: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15: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6: 润心家长大课堂，
17: 继续回到我们滴滴叭叭早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润心家长大课堂。
15: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老师啊，
17: 这是来自南京市第三中学专职心理老师，也是我们南京市的心理学科带头人王艳老师，掌声欢迎王老师。
15: 王老师，
17: 今天看到王老师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想起来，王老师就是上次来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他的老家是洛阳，
15: 对，
17: 给我们推荐洛阳的好吃的早餐美食。
15: 今年。

0: 高考，我们看到很多的父亲都穿上了旗袍哈。
1: 是是，非常注重这种仪式感，
2: 对
1: 孩子个惊喜。但是我们发现孩子很社恐
2: 啊，对，
1: 举起来都好，看到小的。
2: 有一个男孩子一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就喊妈，
0: 哎、
2: 结果外面一群的妈妈都怀着哎。
0: 哎，老师，现在这个还有哪些考试没考完？大概准确的正式的放假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1: 我们教育局的这个校历上，我们正确的放假时间是中小学是在今年的7月1号。
0: 7月1号
2: 。
1: 那大概呢，我们基本上期末考试呢会在各个学校会有一些略微的不同，基本应该在下一周完成。
0: 都完成了啊，
1: 期末考试。
2: 所以这一周虽然是端午节的3天假期，估计啊出去玩的都不多了，
0: 哎，
2: 都要在家里面一备考了。
1: 这个周末还有中考。
2: 这个周末还有中考，
0: 哎呀，跟节日都在一块了啊！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0: 老师，你们挺好的，有每年有两个假期，像比如说像暑假的话，你们也是彻底放假了，还是？
1: 倒不能这样讲，就是基本上呢，实际上我们放假的时候呢，有一些等于说。应该用我们老师话讲，一半时间用来修身体
0: 啊，
1: 有些毛病啊，就是说能拖一拖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呢要找一个整的时间去检查、啊、
0: 体检，
1: 甚至住院的、
0: 对对
1: 都会忍着再周末，然后再有一半时间呢可能就会也是要自己有一个成长啊等等，你每年都会有一些这种研修活动
2: 对，
1: 然后再留点时间呢可能就是自己真的彻底的有一个放空啊，
2: 所以两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1: 是的，是的。
2: 说到即将到来的暑假，今天我们王老师要和全城的家长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个暑假呀，如何提升孩子的时间管理的能力。
0: 对，
2: 雷老师，你那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你都干嘛呀？
0: 我
2: 是怎么管理自己这两个月的时间呢？
0: 就玩其实那个时候玩是真正的玩，但是我不是出去玩啊，就是睡醒了以后就在院子里啊，或者就跟留守在南京的同学约一约啊，也就是在景区发发呆啊，是这样
2: 你爸妈不给你送到补习班吗？
0: 没有啊，那个时候、
2: 没有补习班。
0: 那时候我们家小时候比较穷，到补习班还要付钱吗？没有。
2: 没
0: 有钱，
1: 对对，
0: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2: 然后你就自己的作业是怎么安排呢？
0: 作业有的时候
2: 是每天定点完成，
0: 偶尔是每天做，偶尔呢是隔两天改一下，就这样。
2: 就
0: 这样、
2: 就是你还算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
2: 我那个时候放暑假的时候跟老师分享、我是属于定时定点的、就是我早上就是爸妈上班了，我起来洗漱、早餐他们帮我留好，然后吃完以后我就开始写作业、我跟我自己讲，我今天早上把作业做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我跟小伙伴们
0: 玩的
2: 时
0: 间，
2: 哎，但是玩到几点也是有规矩的。爸妈下班前，我必须老老实实在家的待着，哎，就必须。
0: 他们那时候他们回来之前的一个小时要把电视给关了，不然回家一目冷和面热的就才。
2: 哎，你讲的特别对。
1: 现在孩子也面临这样同样的问题，
2: 对，
1: 同样的问题。
0: 但我觉得现在孩子啊。整个的时间的规划被家长全都框的就是死死的，
1: 所以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做教育的时候，有时候开学，像寒暑假开学，尤其是像暑假开学、就找小朋友去聊一聊暑假的生活、就听了反而会觉得哎呀挺心疼的、就很多孩子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的暑假过得比上学还累。
0: 哎呀，真很辛苦，
1: 就是一早起来、然后上课、写作业、然后晚上还有作业、就是他有课外班的作业，有学校的作业，
0: 对，
1: 他会觉得时间塞得满满的，
0: 就是户外整个这个活动的时间很少、
1: 对，他就觉得这不像是个放假、那放假了我还有就在学校我还有体育课呀，
0: 对，
1: 我还有音乐美术课呀、可能这个好像就只剩下主科的文化课的这个学习，
2: 而且暑假和孩子们一样辛苦的还有他们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0: 对，
2: 永远在接送他们去各个补习班的路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对，所以这个暑期其实到底应该怎么合理来安排，
0: 对、
2: 我觉得你看刚刚讲完以后我就发现，像我跟蕾蕾我们小时候我们自己是这个暑假生活的
0: 主人，
1: 对对，
2: 我可以安排，爸妈也放心交给我们，
0: 对，
2: 但现在孩子是没有自主选择权，
0: 下来 就算放在家里的话，好多家长还在看监控了，
1: 对对，
0: 然后你只要玩一会儿嘛，监控是你讲做作业，
2: 好吓人，
0: 对对对对，
1: 远程遥控
0: 啊，
1: 对，现在主要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手机，刚才蕾蕾提到的，
0: 对对对，
1: 就现在就手机太便捷了，
2: 对、
1: 就家长就会觉得放假了还在家里面，他现在其实不是看电视、他更多的是玩手机。
0: 那天我正好在那个一中的门口路过、然后亲耳听到妈妈跟一个女儿的对话、那个女儿从考场里走出来，妈妈第一件事是孙子，手机给你，如月来。
2: 是如愿
0: 顺
2: 话讲的、啊、
0: 是的、啊、嗯。
1: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会说，嗯，家长现在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很艰难的任务，就用什么更有趣的活动，
0: 对，
1: 跟手机来抢。孩子的时间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让他能够走出，尤其你像暑假，其实天比较热，在家里面吹着空调，
0: 对，
1: 我写作业也好，玩手机也好，肯定是比在外面要舒服一点。但是雷雷刚才讲的，就有伙伴一起玩，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个团队的话，我们有一个看起来是漫无目的的玩，但是呢，有人陪，
0: 对。
1: 他像孩子们在手机上玩游戏，他也是为了有人陪啊，
0: 对，
1: 啊，有队友有什么的，但是我们把这种线上的能。转移到线下、
0: 嗯、
1: 然后能转移到户外，能转移到大自然里头，那种感觉就会更好一点、
0: 嗯、
2: 对，所以其实话说回来，很多家长可以对号入座，您家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有的是可能先玩后学，
0: 对，
2: 拖到最后一刻、
0: 嗯、
2: 有的是虽然你每天是坐在书桌前，但是其实没有结果，
1: 对，
0: 还有的家长就带着孩子按照他们想去的地方旅游一趟，然后明摆着讲说带着出去玩过了，其实那些地方并不是孩子想去的
2: 是、还有一种就是孩子整你还好无聊啊、
0: 嗯、
2: 然后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没有兴趣，
0: 是
2: 老师像这样子的这几类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像我们说那种第一类啊，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刚才像讲到这三类呢，我们其实在学校里面都会遇见过、
0: 嗯、
1: 哦，都会遇见过，其实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家长要有一个信念和理念的转变，就是这是从根本上的，就暑假对于孩子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嗯、对，
1: 我们说不要把暑假当成第三学期
0: 啊，
2: 第三学期，
1: 对，就是好像其实我们从今年这个高考，我们就会看到，其实那种无效的刷题、
0: 嗯，
1: 或者是大量的刷题，但是不去思维，甚至不去生活，
0: 嗯嗯、
1: 那孩子的无论文科的学习还是理科的学习，都是受影响的。
0: 哦、
1: 所以一定要真正的家长会站到这个学期里面，嗯、这个假期，这个寒那个暑假，就是给孩子一个
0: 玩的。
1: 成长，哎，缓冲的时机、
0: 嗯，
1: 我们会认为你要把他的基本任务呢分三类就行了、
0: 啊。
1: 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课业的这种学习，也不能说真的两个月我就不写了、
0: 啊，
1: 就彻底放松了。然后呢，一直到最后的开学前，一支笔一盏灯，挑战一个极限，来创造个奇迹啊！这是实际上还是要安排的，这是我们说是红线任务。然后还可以给他一个，就是成长的任务。然后孩子是现在的感受，就是觉得孩子们生活太无聊了，
0: 对，
1: 太枯燥了，写不出来东西、嗯、
0: 是
1: 全是编的，那这个假期
2: 编的，
1: 对，为什么不能带他去生活去体验呢？
0: 对，
1: 哪怕早上安排他去菜场买个菜、
0: 买菜，对，
1: 哎，简单的烧个饭，
0: 对，
1: 哎，你哪怕弄熟就行了。
0: 其实这个暑假在家教他简单的进厨房做一点一日三餐，
1: 对，这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劳动教育嘛，
0: 对对对对，
1: 不用说老师要交作业了，哎，我在厨房忙一下。那你这个假期如果家长敢放手，然后家里如果有老人又能看顾着安全，我们说安全还是搁在第一位的啊、
2: 哦！
1: 看顾着安全的话呢，其实让孩子放手去，哎，给家长烧点菜，从简单的入手，凉拌菜开始可以吧？
0: 我们那个年代，你看娜娜妈妈，像我的妈妈，他们走进厨房，乖，那个能干呢，乖，这个那个麻利劲儿，现在女孩都不会啊。
1: 就是统筹管理能力啊，在这里面，对吧？
0: 是的，
1: 你手忙脚乱的和到最后游刃有余的，那都是练出来的。
0: 对、
2: 哦、对，那时候暑假的话，我会在爸妈妈他们下班回来之前，先帮他们淘米煮饭，先把饭煮着。
0: 对。
2: 然后呢，把今天要吃的蔬菜，然后我会
1: 洗好了
2: ，等着他们回来做。
1: 对对，
2: 我觉得这是我能做到的。当时是我的尽了我所有，
0: 是的。
2: 然后他们回来表扬的那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对啊，对啊，这个其实有些孩子，你看，尤其我们说，如果学业成绩不甚理想的孩子、
0: 嗯，
1: 那我们就要引导，就是家长要多元的去看呀、啊。那我孩子，你看在家里。那家务做得很好，做得很漂亮、
0: 嗯、
1: 那么孩子在学校里面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失落，那在这个假期被家长表扬肯定以后，他会觉得我还是很了不起的人、
0: 嗯、
1: 我还是很能干的，也能修复他成长的这个压力啊。
0: 现在动不动就外卖，要么就出去吃，
1: 就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家庭的那个氛围，吃饭的那个氛围是很少很少、啊、
1: 其实就是这个暑假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利用起来、啊、
0: 因为在那个吃饭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这个教育，礼节的教育，比如说老长辈们不动筷子你不可以先动筷子，
1: 对，
0: 然后煎菜的时候你不可以翻来翻去，只选择你自己喜欢吃 的，这个礼节都是在这个过程里学习的。
1: 还有呢、嗯、听老人就是在 忙的这个过程中，我记得小的时候就跟着那爸爸妈妈就烧饭，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讲一些小的故事，
2: 对，
1: 然后就是看见嫂子我就更拉近了
0: 对
1: 我对上一辈人的理解，
0: 对，
1: 和了解，这也是很好的。
2: 这个暑假的两个月它也是一个情感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对 对，
2: 确实是啊。包括刚才老师也讲到了，哎，其实我觉得在暑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家长可以让孩子解锁一个新技能，就像您刚刚讲的走进厨房也是一种新技能嘛，
1: 对。

0: 对吧？那你会不会家长会给到一些奖励呢？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的啊，可以有的，因为我们说，从我们心理角度讲说，其实人做事儿都要看动机嘛，
2: 对对对，
1: 那动机如果。纯靠内部动机啊，纯靠我自己说喜欢热爱，那个真的是还挺难的。是除非我进了这个门，我在这个事情上真的享受了好多好多乐趣，不需要。但是呢，在入门前，我们会觉得适当的一些外部动机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外部动机呢，其实慢慢的能让他更愿意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之后呢，哎，他在过程中越享受到愉悦了，那这个外部动机就可以取消了，
2: 对对对，
1: 他就完全变成了自己内部动机了。所以但是这里面呢，就谨防有些孩子呢就会光靠这个外部动机，你不给奖励我就
0: 不做了，
1: 做了，对，那其实家长也要有一点点的
2: 智慧，
1: 哎，智慧的拿捏，就这里面就我给你这个奖励，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个事儿，而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孩子，我因为我爱你，我才给你买这个东西，不要立刻就因为你今天烧了饭了，或者今天做什么家务了，
0: 对对对，
1: 哎，我给你弄什么东西，
0: 哦，
1: 我觉得这样子孩子就会把它划等号，那我今天就不想干。
0: 其实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了王老师，就很多家长他们到暑假的时候，他们也很难，双职工家庭，他们会面临一个没有时间陪，
1: 对对，
0: 他没时间陪，那这时候怎么办？因为他上班呀，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大多数家长的一个困境。这里面呢，我会觉得近几年根据我的观察会。

这就形成了让你就像一个闷锅，像一个高压锅，一直在加温，一直在加热，但是又散不出去。然后你的身体只能，你的身体的唯一调节方式就是我继续升高温度，继续升高温度，我去接纳它，继续。

0: 升高，从正常的35、6度升到37，再往38，就像发烧了一样，而且是全身的严重的发烧啊。那刚才我们说的，气温身体体温过了37.5、38、39以后，某些器官或者功能就开始宕机了，逐渐的宕机、停止工作或减缓工作，身体机能不协调，最后再进入就会进入电解质紊乱这样一个状态。你在医院会听到这个词，就是体内的各种激素、细胞或者这些营养物质它都乱了，各个器官都无法正常工作了，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人体高压锅压力超过了，坏了。
1: 人体高压锅，哎呀，这个词儿一讲，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就明白，就是为什么中暑会导致死亡，其实就是闷在里头，热气出不来，是吧？最终这高压锅爆了，就这个意思，可以这么理解哈。那么既然它的这个发展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好了，我们以往谈到中暑的时候，尤其在户外啊，我们都知道哦，找个大树，对吧？把它平躺下来，如果身边有一些伞啊什么，给它撑撑伞，诸如此类的啊，给它快速的降温。等等的，
2: 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个，在前几年我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去在沙漠里面给他们做一个医疗保障。那沙漠里面其实可能更没有一些遮阴的一些地方。那有好的一点是他们同行的人员带了伞。
1: 您指的这个伞的话，是普通的那种遮阳伞吗？因为遮阳伞现在你看女生用的遮阳伞很小哦，还是普通的那种黑色的雨伞呢？
2: 当时我们拿的就是一个普通的雨伞，其实你哪怕是把它举高一些，也不是说离得特别的高，就是让阴凉整个的是遮盖在我们的伤员这个位置，然后旁边的人员是拿一桌子的伞，然后旁边周边的围观的一些小伙伴全部要散开，要保证这个通风。就是刚刚郑老师，浩然老师提到的，就是要保证通风有阴凉，同时不断的要给它扇。那当时的处理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效果就非常的好。那如果是结合我们现在说到9连天这个问题的来说的话，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带了伞，那就给他把伞撑起来；如果没有带伞，就是把衣服整个给他撑起来，然后先给他营造一个阴凉的一个环境，然后再做其他的后续处理。后续的处理的情况下，那当然对于这种高温天气，女孩子通常来说的话，她戴了帽子，可能又戴了一些围巾套脖在那个颈部，那她是可能做了一些物理性的防晒。首先把她的帽子取下来，然后围巾这些能取的要全部帮她取下来，领口稍微往下拉一下，保证她的呼吸通畅。在这个基础之上，她们身上想必肯定大家都有带水，那把这个水呢是通过在她的颈部、她的腋下给她做一个。可以说浇在它这些位置上，然后给它这些位置做一个降温，物理性的降温。那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是通常是可能的情况下是给它用冰水或者是冷水去给它冲浇。但是我想必在当时的情况下的话，肯定只能说自己常温正常饮用的这个水，再加上我们小伙伴扇风的这个情况，能够造成他的颈动脉和他的腋下动脉整个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血液的温度能够尽量的往下降一降。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是我们的小伙伴还是意识算是清醒，他能听懂你说什么话，那给他小口小口的补充一些水分。通常我们是要补充一些矿物质水或叫电解质水，那这里面含有一些钠的成分。在这个基础之外，会再带一些矿泉水，就是我们通常饮用的矿泉水、纯净水这样子。那在这个给他补水的过程，一定是小口小口的去给他补，然后。补几口之后，观察一下他的情况，然后再进行补水，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
1: 刚才您提到这个喝水的问题啊，我估计更多的爬山的朋友可能就是带的提前准备好的这个纯净水或者矿泉水，就您说的这个，比如含有这个钠的等等这样的这个水，是自己调制的呀，还是说可以购买呢？
2: 通常情况下，在我们一些运动商店里面，或者是一些超市里面，它会有备注叫运动饮料。这里面你要看它的配料表，不是说它单纯的写上运动饮料就是适合于我们饮用，我们要看它里面配料表里面要含有钠或者以及钾这些元素。那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直接购买。第二种情况的话，是我们可以去一些药店去买一些运动的盐。盐的补充，经常一些跑马或者是经常户外运动的一些小伙伴会知道，那种有盐丸，那通常一瓶我们500毫升左右的矿泉水放2粒盐丸，那去给它进行一个补充也是可以的。在中暑的情况下，出了大量的汗，你再给它补充纯矿泉水，就是没有任何我们矿物质的水进去的情况下，反而会造成稀释我们身体血液中。

0: 原有的一些矿物质，你会觉得越喝越渴。这也是我们通常会遇到一个情况，说，哎呀，我今天去运动，我喝了两瓶水都还觉得渴得不得了。但实际上，它是在把自己身体内已有的一些矿物质进行了稀释，所以你会觉得越喝越渴。
1: 好了，这就又涉及到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比如说爬山啊，爬山之前要准备什么？你比如说这个防晒啊什么，这个不用多说了，水呀不用多说了，除此之外还要准备一些东西吗？
2: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思想认识，这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近年我们国人在装备上更新的是越来越快，手笔越来越大，但是在思想认识上的进步非常之缓慢。我们要准备的东西，第一个是思想，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算好今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环境准备，我要了解今天的环境，我就要应对它。如果超过了2小时的这种户外运动，现在的这个天气，这么温度这么高，超过了30度，湿度超过了50%，我还要长，风力又这么低，没有什么风，1到3级以下的风，那我就要带应对这些环境的东西。第一个，体外穿的要轻薄的衣服，轻薄排汗，功能要非常好，同时兼顾防晒。这是装备上面要戴帽子。帽檐越大越好，要让自己的头部保持在一个阴凉的空间，要戴眼镜。而且请注意，越热的情况，太阳越剧烈的情况，一定是长裤长袖。你的基本意识就是要把你身体所有的裸露部位都罩起来。你简单的就可以想象那些阿拉伯国家的那些在沙漠上生存的，是不是都用袍子把自己包得满满当当的，你就看不到他。然后如果再加一个墨镜，这人就整个包起来了，大粽子了。对吧？他们是多年的这样的经验形成的生活习惯，在我们这儿一样的，别觉得热了反而穿个短袖短裤，这千万不行。要减少你水分的，这个皮肤的一个是暴晒晒伤，影响会有晒伤，然后减少这个蒸发。另外还有一个要涂防晒霜，一定要涂级别比较高的，那个瓶子上标着 SPF 30、50，还有 PA 3+4+。以上的也是随着你的时间的长短，你如果2小时以上、3小时以上，那你一定要这个 SPF 值非常高，这个 PA 这个加号要非常多才行。这个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它什么意思，你就明白了。最后还一个，就是要准备我们补充的能量里面水，这个不能直接饮用水，长时间大量的饮用水，不能有酒精饮料，酒精饮料绝对是不，绝对是不。刚才说的是不能长时间大量饮用纯净水，酒精是绝对的不。但是有一类特别容易出问题，大家喜欢带饮料，觉得里面它有糖，它就很好，还好喝。恰恰相反，大量的在有中暑的情况下，大量的饮用糖水，会对你的血液有影响，你会更不利于支撑过这个高温的阶段。你一定是带刚才真正老师说到的这个运动饮料，要看里面有没有含钠。含钾，比如我们大众常说的这个某动这种运动，就是说都觉得是运动饮料。以前我们也买，拿来你看一下那配料表，下面没有钠，它没有钠这个成分，这不能理解为运动饮料。所以你还是人家说运动饮料，你来看一下，一定要有钾有钠的成分，才能帮到你电解质平衡，更好的保护你的状态。别总考虑它的口味，你看糖不能多喝，纯净水不能多喝，酒精类饮料绝对不要喝。这都是你要做的准备，然后最后一个准备，安全准备。你一旦可能会遇到意外，你们两三个人一定要搭伴出游。搭伴出游的时候，至少有一个人带一个小急救包吧，里面有一点速效救心丸，有一点治外伤的，创可贴这类的东西，消毒消炎的这类东西都准备一点。哎，我觉得就很好了。个人装备到最后的应急装备都要有。
0: 我这边正好再补充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中暑了，我出门之前，我把那个通常咱们老百姓讲的叫藿香正气水，我带上2瓶，我感觉不舒服了，我可以喝上。实际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误区，藿香正气水是预防中暑，也就是说，真正在我们户外运动之前，大概1个半小时、2个小时之前是把它给喝上的。 当你真正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或者有高温这种情况，有中暑的表现的时候，其实喝它是没有用，反而会加重我们的中暑的一些情况，这个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2: 对，因为它里面还有酒精。
1: 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切口不大，但是呢无论是理论也好还是具体怎么做的这个实践也好，都聊得非常的深度，也很权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干货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
3: 1011应急课堂正在直播。

0: 双十一的价格还低，说的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捡漏。今天向大家疯狂安利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垮脸必备，官网再售930块钱一瓶，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319，是的，惊呆了，对不对？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自主下单吧。这款面霜的火爆来自于超级精准的定位，比如网友亲切地叫它是胶原霜，垮脸救星，教科书式的冻龄面霜，真正的帮助大家对抗岁月，留住年轻，让脸由内而外的紧致蓬弹起来，感觉法令纹明显变淡了，整个脸都蓬蓬起来了。那这款面霜可以说是雅诗兰黛在抗老方面的代表作，抗打的抗老成分6肽-8，它不仅能够减少皱纹，尤其是动态纹，其实对于胶原蛋白也具有一定的促进效果。最强辅助辣木籽提取物，这个成分不仅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就好比给皮肤上来了一针强心剂，对外界的刺激有很好的抵抗作用，让使用者真正的感受到脸不松不垮不显纹，唯独就是价格贵，官网要930块钱一瓶，心疼肉疼，帮大家看过了，双十一的预售价格还要830。那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19就可以直接拿下，提拉紧致淡纹，脸蛋蓬弹饱满，胶原感满满当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第二代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抢完不补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发令，各就位。
4: 不是所有的奔跑都为终点，学会与自己和解的人，才懂风穿过发梢的自由。马拉松之感，听精英跑者说，山峰会记得美丽汗珠的形状。看流量新星奖，摔进花丛里的那次跌倒。或许，我们终会明白，最快的脚步从来都不是冲刺，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频率。
5: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4: 来，一起聊聊。

0: 他怎么能跑马拉松还保持这么白？
1: 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打死我也不会跑马拉松的。正常的系统备战一场全马，我是要跑900公里的，越跑的呀。

0: 跑马拉松就喝尖派椰子水。
1: 姐，我回来开门。姐，晚上吃什么？姐，
2: 我是问问你姐呀。
1: 啊，你是谁啊？姐，这是谁？
2: 哎呦，是谁？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另一个姐姐。
3: 像吗？
1: 像吗？
2: 不像吗？我就是挺像的。
4: 今天我们的马拉松之感终于请到了偷心女神李美珍，来，掌声先欢迎一下，自己也欢迎一下，
3: 谢谢。
4: 这个很难得，在这样一个冬天，能够在李美珍刚刚完成了一场非常难忘比赛的情况之下，我们采访到了李美珍。美珍跟大家先打个招呼，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关注着你的每一场比赛，好吗？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拉松运动员李美珍。
4: 好，李美珍，马拉松运动员，我们从头聊起，从哪个头？就是从起始。

0: 其实很多人最开始看到李美珍的那一刻，就是偶尔刷到你，也许他还不是那种马拉松爱好者，但是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可能会觉着这个女孩是跟马拉松有关系吗？跟运动有关系吗？尤其是你平常发的一些动态，就会觉着其实李美珍首先她的整个状态就是属于一个哎很时尚，然后很漂亮，同时呢，我这点就直白了说啊，他怎么能跑马拉松还保持这么白？这个我觉得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此时此刻我们是在云南的昆明，
1: 对，
0: 我开车过来的时候，前挡风玻璃的阳光洒向我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感觉就浑身都已经很暖和，是很暖和，但是晒得很厉害。嗯，但在这个地方你是要叫冬训的，是不是？
1: 对，我们冬训。
0: 对，然后要在阳光里跑步的。
1: 是的。
0: 然后你这么，然后包括你之前也在丽江冬训过，那边的阳光可能会更加的强烈。
1: 对，那边海拔比较高，然后紫外线更强。昆明还算低一点。
0: 你这是用了什么邪术？你告诉我。
1: 疯狂的抹防晒霜，还有就是戴那个大帽檐，物理防晒。
0: 哦，也是，还是比较要躲着点的，是吧？戴一个大帽檐什么的。
1: 对。
0: 马拉松苦不苦？定义一下。
1: 哎，如果说是热爱就不苦了。
0: 马拉松当天从早上起来一睁眼那一刻开始，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接下来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到这个赛道上，女生是要留出比我们男生更多的时间吧，因为你们要化妆，对吧？我们男生就刮胡子结束就好了，刷牙刮胡子上厕所结束了。女生化妆多长时间？你化妆多长时间？
1: 其实我化妆时间没有非常长吧，但是也会提前一个半小时起床的，像一般5:30我可能就要出发了，所以呢在5:30之前我要解决我的早餐，那么化妆时间可能就4:00起床就开始了。哇
0: 哎，美珍，这个你没经历过，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下，也许未来你就要经历了，就是新娘的早上接亲就这时候起要化妆。
1: 其实你这一算也就是提前了一个半小时起床，因为5:30就要走了呀。
0: 我的天哪，
1: 你
0: 其实可以化完了再睡啊。
1: 还有吃早饭，咱们马拉松当天不是要吃早饭，还要排空吗？这些时间都是要算进去的。
0: 我的天哪，这个化妆我不懂啊，有什么讲究吗？因为你还要防晒吧，好像是。
2: 对。
0: 你来，你们女生懂，来，让罗德漂亮来，那个，他应该感兴趣这个话题，我不懂，来坐这儿，来坐，那给你个话筒，啊，拿着那说话，你可以替我问一些我不懂的问题，我问不出来。
2: 我特别想请教美珍，
0: 往我这儿来。
2: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防晒霜？为什么能够还这么白？而且用的是什么样的粉底液？就因为我用完以后，我跑完一场马拉松啊，我这个可以从这儿一直流到这儿，就全化了。
1: 像我平时防晒呢，我涂抹 SPF50++，然后防水防汗，第二层就是打底嘛，粉底液打底。但是我都是用手拍的，所以我很轻薄，
2: 直接用手。
1: 对对，然后那个底妆呢，粉底液是又是写着持久不脱妆，然后呢又很轻薄，对，我就用手拍完之后再定妆一层。其实我那一天我程序多的还是抹在防晒上，还有就是扎辫子。对，
2: 其实扎辫子的时间会更多。
1: 其实也还好，反正就是一个小时之内是能可控的，就一个小时之内能搞定。这个搞定了全部之后呢，我就开始吃早饭。
0: 好，我这点插不上话。
2: 我大概找到一点原因，因为美珍跑完全马只要2.5个小时，我跑完全马要6个小时，我的妆肯定化了。
0: 对，晒死你，晒死你。回去休息一下。我们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是20-30年前，其实我们国家的很多体育生，比现在的训练条件没法比，然后比现在的大众关注度其实也没法比。
1: 对，
0: 因为在很多年以前，我们的长距离竞技项目上，我们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成绩以及选手，或者说没有大批量的，所以说就受关注程度比较少。所以在那个年代，其实很多体育生在练这个的过程当中，直到过了自己的运动生涯，可能还没有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在赛道上已经可以看到很多的代表人物，然后有一些代表人物一出场自带 BGM。 美珍刚从厦门回来。哎，你回到这边是几天了？
1: 其实我在昆明。

0: 天是第五天了。我从厦门比完呢回了一趟家。
1: 哦，
0: 对，
1: 然后就是从福建过来第五天。训练了几天了？
0: 训练就五天呀。
1: 哦，就是到这儿就没玩是吧？
0: 对，
1: 然后每天，哎，你平常训练是什么时间？
0: 像我现在近期的训练是早操是6:30去做热身激活，然后正式开跑是7:00，也有上午的训练，所以要根据当天的课表吧，去决定明天训练7:00。对，
1: 这个课表是你自己定的，还是有教练组在给你定？
0: 是有教练组的，
1: 有教练组在定是吧？
0: 对，
1: 也不是瞎跑，像我们都是自个儿瞎跑，要么就是敌军害我，然后给我定一个课表，根本就跟不上。美珍在厦门马拉松，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你刚刚经历过的一段，特别难忘的，我们也很难忘的比赛，因为。很幸运的是我们同场竞技你们不笑然后而且在几个转折点我看到了美珍，在26公里的时候我看到美珍的时候我很激动，因为那个时间段我看到她我以为她就是第一位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当时
0: 我是第二位。
1: 当时还是在苦苦的往前咬，但是我觉得你当时状态是很好，所以我就觉着以为你在第一。那到了26公里你还在第二位，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后半程了。就是那个时间段你有没有想过我反超，或我是很有希望达到一定的水准成绩 PB， 当时有没有这个测算？
0: 其实过了20公里之后我就开始加速了嘛，当时也是抱着一种心态，要么就试一下跑崩就跑崩，因为我那个时候起速有点快了，我从20公里可能就跑3:25的配速。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完蛋了，如果说我以这个速度一直追上第一集团，我会不会跑崩啊？但是我就心里就这么想，要不勇敢试一下，跑到哪是哪。对，然后看到第一集团的背影之后，我信心就越来越足了。就是你26公里看到我那个时候，我还在加速度的，其实那时候我的状态已经调动起来了。对，
1: 还是有目标的时候，就是看到背影，你的这个预估的配速以及预估的距离，就已经心里有点底了。
0: 是的，心里就有点底了。
1: 对，而且其实那天你跑的是副配速，这个副配速就是经常跑马拉松的人应该会知道，就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实力的象征。美珍在厦门马拉松最后冲刺的时候，然后拿到了冠军，同时也拿到了 PB， 那一刻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因为你之前其实并没有对这个成绩和这个排名有思想准备。所以那会儿你是觉得哎很幸运还是怎样？
0: 也不是幸运吧，其实在赛道过程中跑到后半程就觉得哇，意料之中，这个冠军肯定是我的。对，
1: 肯定是我的。你看多笃定的一个念想。就是当你在最终阶段你看到一个更优秀的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浑身上下都是很愉悦的，你剩下的就是一种喜悦，真的没有那种说别人所想到的，你脑子里当时浮海的什么样澎湃的场面其实也不一定有，就是两个字，愉悦。这一点也是我们每一个跑者在追求一场比赛、一个成绩、一个排名的所有的原因，就是所以有时候马拉松它就是一件真的水到渠成的事情。你过去在他身上花到的每一分每一秒，可能会在某一个点上来集中的回报你，但是这一点你不能过分的去期待。当你过分去期待的时候，有时候收获的时候反而是失望，
0: 没错，
1: 对吧？这跟我厦门也是这样。
0: 好的。
1: 对对对，这个我厦门的 PB 的那个幅度比你大一点啊。只有这点显摆
0: 了。我听说破三了，270分钟，
1: 然后270分钟，一时之间在跑圈内传为佳话。美珍以前是从场地赛成长起来的，最开始是5000、1万，1500最开始。
0: 对，我最开始练的是800米、1500米。
1: 我问一句，你1500米最好成绩？
0: 1500米是4:23。对，
1: 你对自己的判断，我李美珍很有天赋，我未来会在这个项目上有大的进展，是什么时候？
0: 在这个项目中有进展那一年应该是21年吧。对，其实以前800、1500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马拉松运动员，真的没有想过。
1: 那会儿你有没有想过你800、1500会成为这个场地赛的职业运动员，或者说是我给自己定了。

0: 我就要在这个八百一千五上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出现。
1: 嗯，其实我那时候进入专业队是2015年、那时候就已经是属于职业运动员了。
0: 啊，就已经是那会儿。那你是什么时候进入双积分状态？
1: 也是2015年。
0: 哦，在那个时候，然后但是那会儿就完全没有想到说我在42公里上面会有，
1: 从来没想过。因为其实我当时在我们李教练组的时候，李国强教练组当时手下有18、9个女生，其实那时候有几个师姐是练马拉松的。我后面在想，她们每天的运动量好大好大。我身为一名800、1500名运动员，我每天的训练量可能最多就14公里。我看着她们，我的妈呀，18公里、20公里、30公里、40公里，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打死我也不会跑马拉松的。
0: 对，就觉得好辛苦，是不是？
1: 好苦。对。
0: 所以我就真的，那你为什么就拉你弟跑马拉松呢？严福，来，过来，来坐。此时此刻给你一点机会吐槽一下你姐姐。
2: 哎，
0: 来
2: 感受一下，
0: 先说一下像不像，像不像？来，你觉得像吗？
3: 像
0: 啊。真的吗？
3: 不像。
0: 我问过院长，你好像他说不像，是不是？啊，对吧？
3: 眉眼和鼻子像。
0: 但是呢，就是我从感觉上、眉眼之间的感觉上是有一点像的，神似，但是不是那么的那种脸型啊，那种像法。
1: 对，
0: 严福以前啊，我来介绍一下啊，李美帝啊，他是练100、200的，啊，然后其实100的速度已经跑到了10秒85，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厉害了。这个是成绩是一打健将了吧？
4: 一级
0: 打一级了，打一级了。所以，其实练短跑的人，我认识好多，他们是对长距离非常抗拒的。同在一个竞技场上，有长跑队，然后有短跑队，他们一起训练，这两边就是完全训练体系又不一样，偶尔在一起拉起来训练的时候，完全就是跟不上的节奏的。
1: 对，
0: 那你是真的让你姐就是拉进来跑，还是说你自愿的？你告诉我，这说实话没事。
4: 自愿的吧。
0: 我觉得还是不对啊。我看你的状态就不太
4: 被迫的。
0: 这个
4: 被迫的
0: 是有点被迫的吧，对不对？我觉得因为练短跑的人，我挺了解的，他们是很抗拒练长距离，尤其是你练长距离的时候，那种心肺然后上来然后顶不动的时候，浑身酸痛。那个连夫刚刚参加了下马，跟他姐姐一条赛道，然后真的3、4、5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啊，真的很不错，首马开3、4、5很不错了。但是连夫后来他的说法就是我走了，但是说走了多少次，走了20几次，就停了，走了20几次，
4: 对，
0: 就已经完全崩溃了。之前才跑过一个，连25都没跑过，是不是？
4: 对，没有跑过啊。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当时有没有一边走一边骂你姐？
1: 全练。
4: 我没有，我那时候只会看着路边的人说：“你姐都已经夺冠了，站台了，你还在路上走。
0: ”所以当时你的那个状态，也就是你自己夺冠就好了，你干嘛拉我来跑一个？像我们卡在破三，卡在哪儿？你觉得就你？对我又没那么了解的情况下，你猜我卡在哪儿？
1: 我觉得，马拉松这种东西，你肯定有氧是有堆的吧？你在强度上卡着了。肯定是强度上。
0: 强度上。
1: 对，因为间歇训练和长距离有氧耐力是相辅相成的。我看一些很多业余跑者，他比较抗拒的就是间歇训练。对，这一关我觉得很重要。
0: 那你建议我现在我的训练当中加强具体的那项训练，所有破三的听一下啊，那都上课就记一下啊，来。
1: 比如说有乳酸阈值的训练，16公里，比如说你要跑那个马拉松配速跑，这种16公里的训练是肯定要的。
0: 马拉松配速跑就是如果那我
1: 你要破三，
0: 就是415
1: 破三的速度啊，
0: 就是跑414、415，然后跑16公里。
1: 对，这种训练
0: 肯
1: 定要的。对，一周一次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法特莱克跑。
0: 啊，法特莱克就是歇会儿跑一会儿似的，就是慢一点快一点
1: 啊，一分钟慢啊，这种训练。对，你要去学着会去跑，然后要静得下心来。比如说你能够跑个40分钟，那你就是有进步的。就跑完耐力跑之后，跑一个法特莱克跑，2分钟快，1分钟慢，坚持跑到40分钟。
0: 那跑量的建议呢？月跑量？
1: 跑量的话，像破三跑者，我感觉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
0: 我真正上跑量是从8月份，就是跟敌军之前有一些训练之后，然后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我们那会儿也都没有什么比赛了，然后大家就比较正常的训练。

0: 我从八月份开始上到300、350，350是我顶了。但是之前你知道我的180到220，所以我的跑量在你姐面前就可能是真的是太不用功了。
1: 啊，多了。
0: 说一下李美珍的自己的目前的跑量来。
1: 我近期因为刚进入冬训，还没有开始计算哎。嗯。但我
0: 就之前的常规。
1: 正常的系统备战一场全马，我是要跑900公里的，月跑量。
0: 所以，就是你看到的每一面光线，它的背后都是付出的很多，大部分人无法坚持，无法去付出的努力。严夫，这个我们今天这档访谈节目呢，设置了一个小环节，这环节就是你跟你姐这么熟了。如果现在让你提一个你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你姐必须如实回答。你有没有这种问题？你随便提一个。
2: 嗯，我想问我姐的是，平常是除了训练，然后在家里干些啥打发时间？
0: 这你都不知道吗？
1: 我为什么我会受伤？明明跑的并不多，为什么会受伤？因为你是新手小白。你想要备战一场马拉松，没有力量训练是根本不行的。对，嗯，
0: 对，其实这点是特别特别对，就是最简单一个，美珍原来那个分享那个掐筋术，怎么去，第一就是如果已经犯了，我们怎么去做？
1: 对，
0: 如果你担心犯，我们应该在之前做什么样的力量训练？
1: 对，
0: 这个你们真的去翻翻美珍的那个主页视频，拿那个放大镜搜一下，那条你们仔细看看，掐筋术有困扰的，真的管用，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很多人的这个臀腿的力量不足，一旦达到了，你会发现它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啊！所以我觉得跑步又是科学的一件事情，也是有经验累积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特别感谢美珍能够在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一直在作为我们的榜样，同时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带动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直向前。特别感谢美珍在今天在家里。接受着我们的访谈，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所以就是如果有机会我再试试那顶假发，再来试试能不能跟美珍同步一下特别感谢美珍出镜。那今天我们的马拉松之感就到这儿告一段落，来关注一下美珍的抖音号，咱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江苏徐州人，现在上海从事健康体检行业的销售工作，生活比较稳定，平时呢比较喜欢健身、听歌还有旅游，特别是一些人文气息比较重的城市。我目前呢在上海有购房能力，但还没有购房资格，就缺一位心仪的另一半，希望能在这一次的节目中有幸能够遇到，我们一起奋斗，期待你的邮件。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男嘉宾，我来自淮安，目前在南京工作和生活。现在呢，我是一名汽车后市场的品牌经理。我这个人喜欢唱歌，好美食，热爱生活。也很开心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希望能在节目当中遇到一位在省内生活，然后三观正、孝顺父母的女孩子。未来努力让你拥有更美好的生活。非常期待你的邮件。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本科学历，江苏南通人，现在在上海从事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平时喜欢跳舞、旅游，生活上非常独立。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88年出生，江苏南通人，本科学历，目前在南通从事服装外贸的工作，生活比较稳定，平时喜欢看书、电影和刷刷综艺，性格算是比较宅的那种类型。一直以来收听交管网，最近听说嘉宾可以组群了，想来试试看，希望能遇到一位年纪相仿、有责任心的男士，希望大家联系我哦。
2: 全程热恋，

冰上加锁水加急救，用完之后像做了水光。说的是大名鼎鼎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从学生党到中年少女都被它的保湿力深深折服。基础保湿它足够的强大，春秋天大干皮的时候它足够的让人安心，敏敏泛红的时候它又能站出来保护肌肤屏障。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这款保湿霜的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我是甘肃人，从事芯片行业项目经理的工作，收入稳定，也已经买房定居，很开心参与到这次节目，希望能遇到一位年纪28到35岁，身高1米60以上，在昆山定居的女生，如果喜欢运动就更好了，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哈，更多详情也都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各位可以来去多多留意和查看。我们在明天的晚间8点全程热恋继续，助力各位向爱出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
1: 合拍的心情
0: 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

一个音乐人发现自己酷爱红色高跟鞋以及其他高跟鞋，每次去逛街呢，第一个去看的就是高跟鞋，所以很想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和高跟鞋的那种暧昧，于是就创作了这首《红色高跟鞋》。是不是很有个性啊？他就是蔡健雅。蔡健雅曾经默默无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最早在酒吧驻唱的时候还曾被乐队的人说过不懂音乐，他就像是一只丑小鸭，被忽略得很彻底。而好的音乐就像一片自由的海洋，想要在里面畅游就必须自己做好准备。于是蔡健雅在不改变自己音乐灵魂的前提下，开始颠覆曾经的自己。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这座城市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5: 发现美的眼睛。
4: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00，苹果。

自己的时候，真的有很多能量会开始改变。其实很多年我都会讨厌自己，看不起自己，明明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但就是没有办法去执行，因为被语言能力啊或胆怯啊等等很多东西困住了。所以从出道到现在，最感动的就是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转变。

面是完全不吝啬的，双枪闭式空悬 CDC 减震这些东西都有。它虽然是一台 MPV， 但是在底盘包括后轮转向这一块都还是非常舍得给料的，空间也非常的百变，续航补能它给到的增程版都是 80.3 千瓦时的大电池，这是目前国内的头部了。增程啊，给个80度的电池，那和纯电有什么区别？纯电续航是480公里，非常强了。日常通勤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是一台纯电车开，而且它的纯电版呢也是基于1000伏的高压平台，15分钟补能就是350公里，这也已经是很好了。前提是你要能找到这样的桩啊，然后智能化的硬件是给你拉满了 ，VRA、激光雷达、8797的芯片基本上都给你拉满了。但是它的智驾呢，感受其实体验是比较一般般的，一般般啊，不是很好。对，它达不到第一梯队，而且智驾其实现在分化越来越严重。就如果你在这个阶段，你的智驾不能够迅速的跟进，不能够迅速的赶上，或者说你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去补强你的智驾，那很有可能你就会落后。因为智驾的这个系统啊是这样的，就是它特别吃这个后台的数据，如果你的样本户不够多啊，如果你的这个喂养的这个数据不够多，那你很可能就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智驾的体验。为什么比亚迪会一下子进步这么快，就是因为它的体量太大了，而且它鼓励大家用，现在又给你兜底，所以大家现在在路上看比亚迪亮小蓝灯的概率会越来越高。然后理想也多，问界也多，所以其实他们在鼓励大家用，这是因为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领跑呢，好像真正买领跑的用户还是以小车为主，就是它的智驾的使用的频次并没有那么高，它小车的智驾其实整个的体验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它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流畅的一个智驾体验，所以就会影响到它后期的一个迭代和升级啊。我觉得智驾是它的一个短板，但是后期不知道它会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补强，去跟进啊。然后细节体验和品控呢也会相对比较一般啊，并且这个车品牌溢价呢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如果你希望买一台大 MPV， 能够把配置拉满啊，能够特别有面子，并且预算不希望能够太高的话，其实是可以看看D99的。当然在 MPV 市场其实现在布局了几款比较强的产品，比如腾势D9、蓝图梦想。

0: 加、小鹏 X9、理想 Mega 之类的这样的产品，会比领跑D99价格会更有优势一些。但你还是可以去横向对比一下，因为30万以内，你能够出得起30万买一台 MPV， 其实是希望能够全家出行要舒适的，然后也会对于这种商务接待呀，或者有一些其他品牌保值啊，对于操控灵活呀，也会有些自己的需求，所以建议你也是可以横向去对比一下啊，横向去对比一下，对，大概就是这样。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啊，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找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此刻我们的 live 平台也为你开放，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给各位来做回复和解答。好，我是空振，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车市。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

在回答完一个问题之后，现在问题纷纷都上来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了啊。先来看宝应环专线运输说，领跑的 A10 能够评价一下这台车吗？我不知道你关注这台车哪个方面哈，反正领跑 A10 这台车是10万以内纯电代步车市场当中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款产品啊，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款产品，它在空间智能化和续航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呢，它的短板是在于底盘的质感、隔音以及部分舒适性的配置上。因为这台车我其实还做了一些相对比较深入的研究啊，它的产品力其实优势方面就是在于空间表现还不错啊。这个车的虽然它不大，后备箱的净身还蛮大的，后排的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后排座椅放倒之后还能纯平啊，所以这点是很好的。智能化配置方面，它的高配车型也有激光雷达，虽然是128线的，也有高通的8295P 的芯片啊，然后也可以支持什么全景领航啊，就这些东西都有。这个东西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在意它。续航的达成率总体也还不错啊，这个是有车主在使用过之后给过我的一些反馈，觉得还不错，电耗控制还行，而且这车用车成本不高，用车成本不高，所以对于新手啊，还有一些就是出行距离不太远的一些用户，我觉得还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呢，它也有一些问题。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
2: 我们关注的是，最核心的一些东西，但是却忽略了智能化，忽略了座舱，忽略了我们很喜欢的这些冰箱、彩电、大沙发啊，而且他们还卖这么贵，然后大家呢？都会觉得说非常的不值得，于是呢就对这些豪华品牌呢产生了很强的对立感啊，很强的敌意。包括刚刚提到的宝马其实也是一样的，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不得不否认，就这些豪华品牌其实也是开创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它的外形设计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品牌会模仿，比如说它对于一些技术的极致化的一些研究啊，像这台车呢，我其实有一个点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它的整个一个后轮的一个制动，它的动能回收，这次保时捷的卡宴能够把回收的功率做到600千瓦，600千瓦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普通燃油车在踩刹车的时候是靠刹车片的摩擦来减速的，然后车辆往前冲的这个动能都会变成热量白白的消耗掉了，对吧？燃油车各位都明白的，纯电车就开始有了动能回收的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当你松开油门或者踩刹车的时候，它的电动机会瞬间变成发电机，它利用车子往前冲的这个惯性去带动发电机，然后把这部分的动能啊，你一直在回收，一直在这个踩刹车的这个动能重新变回电能，再存进电池里面，它就是尽可能的去把这样的一些能量再重新的利用起来。保时捷的这个动能回收达到了600千瓦回收功率，600千瓦，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你减速的那一刹那，它能够是以极大的力气把电再重新吸回电池里。给你一个直观的感受你就明白了，一般家用电吹风的功率大概是2000瓦，600千瓦什么概念？同时吹300台的电吹风，或者相当于几十台空调同时满负荷的运转啊，短短的几秒钟的减速时间，它能够瞬间冲入大量的电。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大量的电瞬间塞回电池呢？其实这样做就是极致的去考虑到它的能耗的表现，它对于但是你要知道它能够这样做，它对于电池和电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电池受不了就会发热，就会损坏。那纯电卡宴它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的电池采用的是一个特殊的三明治的双面冷却的结构，电机也用了一个直接的油冷技术，这就好像给它的电池和电机装了一个水冷空调一样的，哪怕你在极限减速的时候，它也能够迅速的把巨大的热量给散掉，保证

整个系统的不罢工啊。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边跑边给自己充电，它能够提升实际的续航，然后省刹车片啊，因为绝大部分的减速都是电机在干，传统的机械刹车啊，刹车盘刹车片它就很少需要介入了。虽然它给的刹车片刹车盘也都是不错的，但这种你要开这种车的话，刹车片几乎是磨不坏的，你甚至用到车辆报废你都不需要去进行更换。你也知道去更换一套刹车片啊，便宜一点的可能几千块钱，一两千块钱，对吧？贵一点的可能更贵，像保时捷这样的品牌可能就更贵啊。另外呢，它有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电池再堆这么大了。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新能源车现在电池动辄都要上百、100度、120度、140度？现在我们看到144度电池、150度的电池，为了把续航拉长，它的电池的度数也在不停的变大。电池度数变大，也就会让车辆的重量自重变重，它的惯性就会更大，同时对于悬挂机械部分的这个考验也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这个概念？对吧？因为你车身重了，其实相关的一些部件它都是需要经过重新的这个设计或者重新的安装。但如果你把电池变小了，你车身的重量没有那么重了，你通过其他的方式去给电再去重新动能回收了，那是不是就能够起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作用？所以保时捷他们的工程师的想法就是，哎，通过这个方式去给车辆减重，同时还能够省刹车片，然后呢也能够更好的省电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这么大的电机。其实这个功能呢也不是很特别，就是我们国内其实也有跟进的，只是不太愿意去把动能回收做得这么极致啊，不太愿意做这么极致，因为我们需要用电的地方比保时捷需要用电的地方多得多，我们有冰箱、彩电、大沙发，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用电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了啊，所以可能出发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可他们的这个做法的啊。好，13:24，我们结束今天节目了，感谢你的

0: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耳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让我过过瘾。玉帝说完这番话，高卷珠帘就跟这儿看着，看谁先来吧。啊，话音刚落，打左边来了几位神仙。这几位神仙大伙都再熟悉不过了。谁呀？笑八仙。八仙过海是各显其能，这几位出来抱拳拱手说，玉帝您先瞧瞧我们的啊。八仙领衔的这位吕洞宾吕祖，可算说的这位了啊！之前几部书里边一直想填这个坑，没有机会啊，今儿想到了给您填填坑。吕洞宾呢，啊，身后背着双剑，就这位，相信被所有老百姓啊，被所有听众听官熟悉的最耳熟能详的一句啊，关于吕洞宾的典故，就是这狗咬吕洞宾，经常生活当中会用得着。哎呀，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话怎么来的？真的是狗咬了吕洞宾吗？哈哈，填坑了啊。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说想当初吕洞宾啊施了法术，救了二郎神杨戬的哮天犬，把这哮天犬救回来之后，哮天犬反而恩将仇报，回头吭哧一口咬了吕洞宾，说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这是其中一个说法。但是呢啊，经过翻阅资料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另外一个版本，这狗咬并不是狗咬，这话听都迷糊是吧？听不懂吗？狗咬并不是狗的一个动作，而狗咬是一个人啊。狗咬这俩字怎么写？狗草字头下边加一句，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啊，杳，杳无音信的杳，上面是一木字，下边是一个约字，狗杳。有这么一人，民间传说当中确有其人，而且这人是吕洞宾的好朋友。吕洞宾啊，开始的时候出生于富贵人家，而这狗杳呢，家境就一般了啊，穷人家的子弟。狗杳年纪轻轻的时候父母双亡啊，家里边生活重担全落他一人身上了。好朋友吕洞宾动了恻隐之心，说狗咬啊，你在家里边一个人挺困苦的啊，别这么住了啊，估计再过三两天你得饿死，到我们家来吧啊，我来管你的衣食住行啊。吕洞宾在跟狗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发现，这狗咬不仅跟他关系好，另外一点，这狗咬还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所以这吕洞宾才出钱资助狗咬，让他好好读书。说有这么一天啊，这狗咬无意当中认识了一位姓林的小姐。呵，这林小姐长得又漂亮啊，而且呢又活泼又可爱啊，哎呀，这狗咬对她是产生了无限的爱意。嗯，林小姐打听来就知道啊，林小姐叫林云，好，我们成星女郎了这个啊。而不管叫什么名字吧，姓林啊，各位记住就行了。啊，回来就跟这吕洞宾说，说我要跟这个林小姐俩人交往，但是我狗咬现在寄人篱下，我拿什么娶妻呢？吕洞宾一听，这事儿不难呢，啊，我愿意出钱资助您去娶这位林小姐为妻。呵，狗咬是千万谢，你真是好朋友啊！啊，你说我娶媳妇你都帮这么大忙。有朝一日我飞黄腾达之时，必以江后报。吕洞宾太好了。吕洞宾说，哎呀，客气，什么叫亲兄弟啊？什么叫好朋友，对吧？关键时候我得顶得上去。嗯，没问题啊，我来帮你把这位小姐娶过门，可但是，但可是我有一个小条件。哎呀，狗咬一听，还有什么条件呢？啊，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哪怕你让我狗咬以后的子子孙孙见了你吕氏的子孙之后，哎，都铡草喂马，世代为奴，这都没问题，是不是？为了报答呀，太好了，你对我呀，啊，你说吧，什么事此事不难呐，兄弟啊，狗兄啊，你听这称呼，哈哈，狗兄啊，把林小姐娶过门之后，我要先陪林小姐三天。狗咬一听，呵，吕洞宾，你比我狗咬还狗呢，什么人性啊啊！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你说，哎，我要娶媳妇，你先陪三天，你，哎，你还是人吗？吕洞宾说，就这么一个小条件，你同不同意？狗咬气的啊，太过分了，嗯，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你这欺人太甚了。说好就三天啊，好嘛，还同意了是吗？这没办法啊，狗咬是勉强同意了吕洞宾这一条件。结婚当天啊，狗咬无奈之下遵守和吕洞宾的约定。这个古代结婚呢，新娘子要盖这个红盖头啊。之前我们评书有新样当中，杨老师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知识点啊，为什么要盖红盖头啊，古代传说的啊，这是商朝啊纣王传下来的这么一个习俗啊，要盖红盖头。在丈夫打开盖头之前，新娘子没有可能跟丈夫先见面，所以这林小姐也一点都不知道外边的丈夫已经换了人了。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对吕洞宾这人性啊开始质疑了啊，说这人太不讲究了，做凡人的时候做兄弟也没这么干的哦，就这样一个人品还能让他成为上仙，成为校霸仙之首吗？不像话呀。书中代言，吕洞宾虽然提了这么一个条件啊，说你娶林小姐过门，狗咬兄，我要先陪林小姐三天，但是这三天的时间里边，吕洞宾并没有和林小姐说过任何一句话，而是躲在洞房里边专心读书。林小姐挺好奇啊，啊，怎么回事？这把我娶过门来，怎么不理我了？

0: 干嘛这么冷落我呀？殊不坠言呢，一转眼三天期限一到，这狗咬终于跟林小姐见面了。林小姐问狗咬，这三天期间你怎么不理我呀？这盖头一直跟我这脸上盖着啊，我都三天没洗脸了，没有机会做面膜什么的啊，你怎么不理我呀？你光读书了，你怎么回事？你是不喜欢我了？狗咬一听，哦，明白了，啊，原来我兄弟吕洞宾是这么个意思。其实吕洞宾是要借此提醒狗咬不要忘了读书，作为寒门子弟，在古代能够翻身的机会唯一就是靠科举了啊。这信是狗咬写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亲爱的洞洞啊，亲爱的阿斌，哈，当年你资助我读书，还帮我娶了媳妇儿，但是让我新媳妇儿空手洞房，作为朋友我给你来回报吧，哈，也让你媳妇儿哭一番流回眼泪，咱哥俩算扯平了，这些金银珠宝赠与你，愿你能重振家府雄风。吕洞宾一瞧啊，也是哭笑不得呀，啊，所以说这也是民间传说当中对于友情的啊这么一段佳话。回过头来啊，继续说天庭的赛宝会啊，吕洞宾此时此刻已经成仙了，身背雌雄双剑来到了玉帝面前，抱拳拱手说，玉帝，来跟您展示一下我身后背的这一对宝贝。玉帝说，哎呀，这是什么宝贝啊？此乃雌雄双剑。哦，有什么特别之处？哎，玉帝您有所不知，这一对雌雄双剑彼此之间互通灵性。你比方说吧，我这把雄剑要是丢了的话，这把雌剑就会产生灵性。哦，怎么个灵性？雄剑丢了，雌剑也找不着，一丢丢一对儿。哎呀，哈哈，玉帝心说，哎呀，这算什么宝贝呢？要找都找不着啊，你这跟把身份证放到手机壳后边是一个道理啊。嗯，手机丢了，身份证也丢了，是吧？太不科学了。哎，玉帝啊，这都不重要，关键我是剑法出神，我给您耍个剑啊。对 不用了，哈哈，大庭广众之下不合适啊。吕洞宾闪身后退，就听众仙当中有人高声喝喊，玉帝，您看看我这个宝贝法力如何。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
1: 去展示自己的法力，展示自己手中的法器宝贝。先上来的校八仙吕洞宾准备要展示一下雌雄双剑啊，让玉帝给拦住了啊，说天庭所在啊，耍剑不合适，哈哈，回头再说啊，单独的单独的，哈哈，您先撤下去吧。吕洞宾往后一撤，后边有人高声喝喊，玉帝您看我这个宝贝如何。众人回头观瞧，哎，也是八仙当中很著名的一位，谁呀？汉钟离。这个汉钟离啊，各位通过网络搜索可以看到他的肖像。在你们评书主理人杨老师的眼中啊，用时髦的、时尚的词汇可以形容这汉钟离的外形。他是一个蒙汉子。怎么叫蒙汉子呢？长得非常的魁梧，但是头顶上梳的是日月双爪髻。什么叫日月双爪髻啊？各位玩过那个电子游戏《街头霸王》没有？都玩过吧？啊，里边有一个角色叫春丽啊，脑袋上那个头发呀，梳俩包，梳俩揪，对吧？但是呢，这汉钟离长得呢，长得像那个练柔道的，一脸的胡茬子啊，就这模样，奔着玉帝就来了，哈哈哈哈！玉帝，你看，玉帝，行。我们俩保持距离啊，不要太近，哈哈，你这个蒙汉子，你蒙到我了，哈哈，你蒙汉子比蒙汉药都厉害啊，有话说话，这个你展示什么宝贝？哎，您看我这把大蒲扇，我这扇子可是一宝贝哦。那有什么好处呢？最大的好处，冬天也能用，夏天也能用哦。夏天能用我知道啊，驱赶蚊虫，对喽啊，不单能够驱赶蚊虫，还能驱赶暑气凉快。那冬天怎么能用呢？玉帝有所不知，我这人爱吃烧烤，哈哈，冬天的时候烤肉我这火旺，知道吗？买羊肉串的这是。行，不用了啊，你走你的吧啊。汉钟离撤下来的这位蓝采和提着一小篮子啊，哎呦，真好啊！玉帝说：“请问一下，您这个宝贝，哎，怎么样啊？能有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法力呀？”哈哈哈！玉帝呀，我这个宝贝，我这个篮子能装天地万物，妙法无穷啊！哦，这么厉害吗？啊，那你装过？

天地万物吗？还没有。目前为止装了什么呀？我家里边带的米面饭和汤。您这就是个打包盒，这是。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了啊。这时候八仙当中又闪出一位拜见玉帝啊，小老儿要进献宝贝。这位是谁呀？书中代言张国老啊。张国老倒骑驴啊，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话都听说过吧。哎，张国老来向玉帝进献宝贝，玉帝很高兴哈，说国老啊啊，您有什么样的宝贝给我开开眼呢？有，您看我这了不得了啊，采天地之灵气及日月之精华，您尝尝我这驴肉火烧啊。哎呀，给玉帝气的，你倒骑驴肉，那你驴呢啊？驴让我拴在外边啊，正跟那骂街呢，你听啊啊啊，好吗？专门拿驴做驴肉火烧，这个啊，这有什么能耐呀？拿下去吧，拿下去吧。哎，别，您别光看这驴肉火烧一般啊，我这还有驴肉汤啊，驴板肠，您都尝尝。跑这开饭馆来了，你是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把这张国老请到一边，这八仙当中有人呵呵一笑，哎呀，玉帝呀、啊，不好意思啊，这让您受惊了。他们那个宝贝啊，实在一般呐、啊！众人寻笑声望去，谁呀、啊？铁拐李。你看八仙里边也内卷，谁都看不上谁。玉帝一瞧，哟呵，那您什么宝贝啊？您比他们高在何处？铁拐李啊，一拐一瘸的拄着自己拐来到玉帝面前。玉帝啊，这是我的宝贝，就是我现在腋下夹这个拐。哦，你这个拐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妙法？玉帝有所不知啊，我跟你说，我这副拐可了不得了，妙法无穷啊。这副拐我扔了它之后，如履平地，健步如飞。那要是主上呢？哎，主上我就瘸了。怎么样？全场都傻了。玉帝说：“啊，你好好好厉害呀！ 啊，了不得啊！你拄这拐下去吧，先歇会儿吧，先歇会儿吧。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后来啊，这个什么曹国舅啊何仙姑啊，也上来献宝啊，不过也是差强人意，不过如此。”八仙献完宝贝，人群当中闪出了一位，上前抱拳拱手：“玉帝，我来献宝。”众人一瞧，不是旁人，武装观镇元子，镇元大仙。一提这人啊，很多人会想起来这个《西游记》里边非常著名的一个桥段，就是吃人参果啊，都知道啊，这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枣。吞下之后没味儿啊，到了武装观，唐僧拿这镇元子的人参果不敢吃啊，说是刚刚咕咕坠地的孩童嘛啊，结果几个小道童啊骂这师徒几个没见过世面啊，给这孙悟空惹生气了，把人这人参果的树哎给拔了给撅了啊，还惹了不小的麻烦啊，就是这位武装观的镇元子在赛宝会上要去献宝了啊，玉帝很高兴说，哎呀。哎呀，镇元子啊，镇元大仙呐、啊，好久未见，您给我们带什么样的宝贝了？宝贝谈不上啊，给您带了几个人参果。这人参果可是稀罕物，几亿万年出30个呀，有10个献给了我佛如来啊，不错的哥几个啊，几位仙友，我又分了10个。我呢自己留5个，这5个献给玉帝。说完话安排人啊把这5个人参果摆在玉帝的桌子上。哎呀，玉帝高兴啊，哈、啊、太好了，哈哈哈。哎呀，多谢镇元大仙，哎呀，玉帝您客气了啊，啊哈，这不是应该的吗？镇元大仙一回头，来人呐，那个把那几车人参果给大家分一分。玉帝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什么玩意儿啊，您不说亿万年才出来30个吗？

0: 啊，你这给我五个，那几车分给那帮神仙吃，你像话吗？你这个，玉帝息怒啊，您有所不知啊，您吃这个跟他们不一样啊，有所区别哦。有什么样的区别？您这是野生的啊，那几车是转基因的，这还有转基因的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那边歇着吧啊，别说话了，哈哈，来不来把我这几个人参果放桌子上吧啊，装饰装饰，看着是好看，人参果嘛，往那一坐跟小孩似的啊，还挺好啊，玉姬也挺高兴啊，毕竟我这是野生的啊，跟他们转基因不一样，他还真信了啊。哎呀好，嗯，我也不能一个人吃了，嗯，我呢给西王母给他三两给一给半个，嗯，玉帝是真抠啊，这是啊，完给他尝尝就行了，那他也用不着这个啊。王母娘娘还有蟠桃呢，对不对？你这玩意儿都一个道理啊，一个效用，啊，是吧？哎，我留着我自己吃，是吧？哎，心中主意已定，身边又有一个人上前抱拳拱手说：“玉帝，我想展示一下我的宝贝。”哦，玉帝回头一瞧，一看这位，嚯！慈眉善目，那大长眉毛都快耷拉地了。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

0: 岸说法，我是吕杰。在暑期开启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先来重点聚焦未成年人的骑行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宿迁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静。
1: 那前不久在我们宿迁市的洋河新区就发生一起典型的事故，现场的情况也非常令人揪心。那如果有条件的听众可以打开互动平台来观看事发的全过程，那正在路上的车友也不要分心驾驶。此刻呢，我也将完整的还原这起事故的全貌，来为大家解读事故的责任以及我们机动车避险的难点，同时也是科普暑期未成年人出行的安全知识。那这起事故其实是发生在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傍晚，晚上的5:40，当时呢也是正值晚上下班的高峰。地点呢是在我们洋河新区一处路口，十字路口。那正值下班放学的高峰，人流车流是密集的。那在事发的时候呢，整个光线充足，视野很清晰，路口呢又是标志标线和信号灯配套完善的路口。
0: 是的，而且我们从当时事故轿车驾驶人视角来看，当时呢它是绿灯啊，在正常的通过路口，可突然警官们就看到左边冲出一辆电动自行车，相当的鬼探头，是吗？
1: 是的，那事发时呢，路口的南北直行信号灯呢是绿灯，东西向的通行信号灯是红灯，所以南北方向呢，所有的机动车都仍然是在按照红灯的指示来有序的这个通行和等候。那路口整体的情况呢，是秩序是非常的良好，也清晰可见。从画面中呢，我们当时就看到是一名少年，他呢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呢是由东向西横穿路口，在骑行过程当中呢，其实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当时呢，东西向的红灯已经亮起了，路口的主干道呢，先后是有两辆这种黑色的轿车，他们是正常沿着这种由北向南驶过。当时呢，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已经驶到少年的身前的时候，两车比较近，稍有偏差呢就会直接相撞。但是这名少年呢也完全无视正常通行的机动车，也没有减速去观望，直接呢就是执意从轿车的车头前方抢行的去横穿，而且是闯红灯，贸然的穿插车流，这样的行为非常的明显。而且我们再仔细观察他穿行的点位，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鬼探头的一个盲区的位置。那在画面里呢，左转车道，当时停止线前是停着两辆车，第一排排在最前方的是一辆摩托车，那摩托车的后方紧跟着一辆是白色的小型普通客车，那大家呢是正在等待这种信号灯绿灯放行，在这两车的车身中间留有一段空隙。那当时呢，这名少年他是闯红灯呢，从这两辆车的缝隙之间，钻进了机动车的左转车道。那紧接着呢，又直接在缝隙之间从小型普通客车的车头前方横穿，又直接行驶住了旁边的直行车道。因为左转车道它的右侧呢就是南北的直行车道，当时呢一辆白色的轿车它是正沿着这个直行车道匀速的由北向南正常行驶，而且是属于绿灯放行的状态。那左转车道的等候的这种小型普通客车呢，可以说其实是完全的挡住了他右侧过往的这个白色轿车的驾驶员左侧的一个部分视线。那导致呢直行车道呢正常行驶的车辆他其实没有观察到这个从车头缝隙窜出来突然闯红灯的这样一个电动车。所以等到这名少年他骑着电动车从这个驶入到这个突然驶入这个直行车道的时候，那进入到白色轿车行驶路线的这个瞬间，轿车呢刚好也行驶到这个位置，两车的相距的距离已经是不足这样2-3米了，所以留给机动车制动避让的空间非常小。驾驶员发现突然窜出的少年的时候，情急之下也猛打方向紧急的避让，但是因为两车距离太近，所有的避险操作呢也都来不及实施，所以下一秒白色轿车的车头左侧直接就重重的撞上了电动车前的一个位置，撞击产生的冲击力也直接将这名骑车的少年带倒在地，所以整辆电动车呢也被撞飞数米远，车辆配件散落一地，撞击的现场还是说非常精心的。

0: 是的，所以看到今天第一个安全话题，看到是一名少年当时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故意的闯红灯发生事故险情。想问问此刻听我们直播的很多的车友、家长和听众，您作何评论、感想、共鸣和警示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许志鹏打卡和关注，也看到我们宿迁的好朋友制造彩虹也在补充说啊，说他在沭阳有发现经常有孩子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而且是不戴安全头盔，也希望咱们宿迁交警引起高度的重视，能够进行一个严查和严处了。当然警官一提到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也看到很多经常听我们一路平安也非常知法懂法听众点出来了，说那想问警官，孩子多大？有年满16周岁吗？
1: 经过我们民警核查他的身份信息呢，这名少年他在事发的时候是年仅15周岁，那么就是没有达到法定的电动自行车骑行年龄，其实他的行为本身呢也是已经构成了违法。那这里呢再和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我们江苏省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驾驶人是必须年满16周岁。那如果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那显然呢他们的这个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于路口的突发状况呢判断力、紧急避险的反应速度其实也是不足的，遇到车辆呢来不及避让。那同时呢他们从这起案例呢也体现出他们安全意识较为薄弱，缺少对道路风险的认知，独自骑行上路呢自身的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呢我们也说这是法定设置一个年龄他们的核心原因。
0: 是的，其实平时经常有家长会质疑说，为什么法律要规定年满16周岁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事发全过程视频，答案就在其中啊，请大家您来引以为戒了。当时我们看到一名是未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未成年人违规骑车上路，途经路口还玩命的闯红灯，与一辆正常行驶轿车发生相撞。那警官，我们从监控来看，当时轿车驾驶人可以说是在危急关头极力的应急刹车和躲避，但还是无力回天啊。那孩子呢是被拦腰的撞飞，而且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也想问您他的伤是如何呢？
1: 其实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结合这个事故的监控画面直观的看到当时碰撞后的一个过程。其实当时呢情况也确实很危急，因为少年他被轿车撞击之后是后脑勺直接磕在了轿车的侧边车窗框的位置。那撞击的瞬间他是先倚靠在车辆的车身上，然后起到了一个短暂的缓冲，随后呢身体又失去了平衡，是面朝地面重重的摔在了路口的停止线处。电动车呢也侧身在车身旁，看着是非常吓人的。
0: 是的，而且是个孩子，才15岁，后脑勺可是我们说是最脆弱最致命的部位啊。想问您，那他有生命危险吗？
1: 在摔倒之后呢，少年当时是撑着地面短暂的站起来了，但是没站几秒呢就支撑不住，又缓缓的坐回路面，无法正常的活动。后来呢就是被救护车也送往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万幸呢就是他的后脑勺撞击到车体呢，但是好在没有造成颅内的出血和损失等这些头部的致命的伤情。那就是他的主要的受伤部位还是集中在腿部，出现了各种软组织的挫伤和局部的磕碰淤青。那当然现在经过对症治疗，身体呢已经没有大碍了。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重点的提醒一句，其实像这样的事故呢，他头部呢仍然是受到了撞击，所以说即便是没有受重伤啊，其实也是一种侥幸。所以事发的时候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呢，他但凡当时的撞击力度再大一点，其实非常容易引发这种颅脑重伤这样的一个后果的，所以还是不堪设想。那其实我们所有骑乘电动车上道路行驶呢，安全头盔仍然是保护我们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去不戴头盔，甚至是做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
0: 特别此刻暑期刚刚开启啊，也提醒广大的家长和骑车人，不单单我们成年人要去佩戴安全头盔，未成年人也需要头盔进行保命的。好，警官，再回到危险根源，有不少听众也质疑说，说孩子不满16岁，怎么能去自己骑车上路？向警官家长知情吗？
1: 其实我们辖区的事故处理民警也专门约谈了少年的家长，现场是逐帧的播放完整的监控视频，还原事发的全过程，来给家长逐条指出孩子存在一是闯红灯，二是他是鬼探头式的横穿，三呢他也没有达到法定的骑行年龄，第四呢又是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这些多重的危险行为。那家长看完之后也是非常的后怕，他们也坦言呢，其实此前呢对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这样一个法定的要求呢，其实呢是并不是清晰的知道，而且平时呢主要是贪图孩子出行便利，感觉孩子大一些，就是也就抱着侥幸的心理，这个将家中的这种电动车也就是任由孩子独自的去骑行，平时呢疏于对于孩子开展交通安全方面的教育，所以这次事故呢也是给一家人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家长当时也是做出承诺，今后呢也是绝不允许孩子未满年龄骑行电动车上路，同时呢也是主动的去学习非机动车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切实的履行好监护人的看管和教育的义务。那其实除了未达法定骑行年龄之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少年呢他在一个正常骑行过程当中还是存在了非常多的一个违法的行为。首先我们看当时事发的时候，东西方向呢是红灯，他呢就是无视红灯的管控，就是执意的去横穿机动车，而且在穿行的时候呢也不观察往来的车流，连续的和正常通行的车辆还在他们的车头进行抢行，而且呢还是很随意的在等候放行的这种小型普通客车和摩托车的缝隙之间去穿插。其实他呢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突然之间的穿插和出现对于车辆旁边的直行车辆正常通行的车辆来说就是一个鬼探头的盲区，完全没有意识到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且他全程是没有戴头盔，随意的去驶入这个直行车道呢也没有预判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穿出的风险，所以让正常的驾驶员也是来不及反应，其实相当于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撞击风险当中。那也果不其然，他的这项多项的违法叠加也造成了本次非常惊险的碰撞事故。
0: 是的，而且从当时孩子那么多的严重法行为包括危险细节也看出来啊，这个孩子虽然已经15岁了，但是他的安全守法意识还是相当的淡薄。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星空下泪和春天我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小金鱼 TPC 在评论说，认为应该是由骑车孩子承担全部责任，当时轿车属于是正常行驶。也看到好朋友中国人中国梦在评论说当时电动自行车遇到斑马线，首先他没有下车推行，孩子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而且呢当时他也认为轿车在虽然绿灯通行路口车速有点过快啊，他认为应该是由骑车孩子承担主要责任，汽车驾驶承担次要责任。那边看到我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认为说，还是应该由闯红灯的汽车人承担全部责任。那警官确实看到今天这起事故主角有些特殊啊，是一名未成年人。那从我们警方视角，未成年人如此的违规骑行，还故意闯红灯，引发了事故险情啊，事故责任应该怎么进行划分？应该由谁进行承担呢？警官。
1: 好的，那首先事故发生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对白色轿车的驾驶人开展了常规的酒精检测，显示呢也不存在酒驾的行为，而且呢驾驶证以及车辆是属于合法有效的。事发的时候呢，驾驶人也是按照信号灯在正常的执行，不存在其他的交通违法。反观驾驶电动车的少年，经过最终的取证，他是有明显的闯红灯的行为。那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 定呢，也依法判定由这名未成年人一方来承担本起道路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那相关的赔偿也由其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事故呢，因为是造成了白色轿车车身的刮擦受损，所以后续产生的全部的车辆维修的费用呢，也是由这名少年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进行一个全额的承担。

0: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再来聚焦更多和儿童在整个暑期相关的出行安全细节，包括我们警方的针对性的警示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也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我们来看到两起在江苏无锡发生的典型案例，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请出无锡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刘明阳。
2: 那么在我们日常的交通执勤、宣教，还有像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呢，有部分家长对于这个小孩子的交通安全认知呢，是存在一定偏差的。
1: 嗯，
2: 他们认为呢，这个孩子的年纪小，不懂交通法规，那么属于道路交通安全里的一个弱势群体。那么只要孩子在路上被撞了，这个对方啊，肯定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但是事实上呢，是并非如此的。我们交通法呢，对于我们每个交通参与者来说呢，是公平公正的，不会因为这个年纪而有所偏向。
1: 对，
2: 今天我带来的这两起事故呢，是均涉及到了未成年人。那么刚好呢，也是马上这个学生的暑假将至了，希望今天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多听一听，来绷紧小朋友这个假期出行安全这条线。
1: 嗯，非常有必要啊。我们来共同看看这两起和未成年人相关的骑车险情有何不同，怎样清险，我们警方又会作何定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也想请明阳给很多正在路上的车友和家长来进行详细的语言重现，还原事故和梳理重点好吗？
2: 嗯，好的。那个请没有条件观看的视频听友的那个视频的听友也放心啊，今天呢我会带您从零来复盘这个事故的全过程，一步步呢来拆解过错，理清责任，来讲透这些法理。那么同时呢，也结合另一起未成年的骑行事故，给大家做好一个暑期的交通安全普法。
1: 嗯，
2: 那么呢，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分析这个第一起交通事故啊。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年6月10号的傍晚18时左右啊。那么这个时段呢也是比较特殊呢，是属于一个晚高峰的收尾阶段。那么路面上的人流啊、车流啊是属于比较密集的。那么加上呢，临近傍晚呢，这个光线是比较暗的。驾驶人啊行人的视觉上的判断力会有所下降，那么道路的通行风险呢也会随之提升。那么这起事故的事发地点呢是位于我们无锡市宜兴市的广元路近广汇北路的一个东侧的路段上。那么这个路段的道路设施呢是比较完善的，路面比较平整，道路实行了一个标准化的分道通行，那么通行秩序呢也是整体比较规范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事故的事发全过程啊。
1: 嗯，
2: 那么事发时呢，有一名13岁的未成年的女孩啊，她驾驶着一辆无牌的轻便二轮摩托车，那么后座呢也是载着朋友，沿着这个广元路的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直行行驶。那么在行经这个事发路段的时候啊，有一名行人突然从路边横穿道路，那么双方避让不及呢，就发生了一个正面上的碰撞。
1: 嗯，所以看到大家如果看不到视频能听出来，其实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危急也非常恶劣的啊。13岁的孩子骑行无牌的摩托车，而且是违法载人上路，违法更加危险。那大家非常关注被撞行人怎么样了，两个孩子有事吗？警官，
2: 那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这个现场出现了轻微的路面设施损坏，而这个骑车的未成年的驾驶人还有这个横穿道路的行人呢，两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伤，但是伤势并不严重啊。我们辖区交警中队接警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开展了一个现场的勘查还有痕迹的固定，视频调取呢和路线的复盘等一系列取证工作，是完整的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
1: 嗯，那么看到此刻这样和未成年人相关的事故险情，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像看到好朋友听众中国人中国梦在评论说啊，第一起事故当中呢，当时行人首先横穿马路了，他跨越护栏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当时他也说啊，这个骑车人的话呢当时他没有驾照，不佩戴安全头盔，应该呢是由行人承担主要责任，骑车人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么看到好朋友春天我认为说当时行人横穿马路，而未成年人特别是这个孩子驾驶无牌摩托车，并且还是在违规的车道内进行行驶，应当呢是由孩子承担主要责任。

0: 任，新人承担次要责任。那边看到好朋友听众黄金叶认为说，应该是由骑车孩子承担主要责任，新人承担次要责任。也看到好朋友春天我在补充评论说，年满12周岁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年满16周岁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并且年满18周岁而且必须要考到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摩托车上路啊，提醒的是非常全面的。那三位警官呢，确实我们看到这起事故孩子才13岁，违法载人，违法骑行无牌的摩托车，当时还是违规占道，那撞了一名横穿马路的行人，我们无锡交警作何态度，怎么进行定责呢？
1: 我们先逐一把这起事故当中这个双方当事人啊存在的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来带大家一起来厘清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名13岁未成年驾驶人的一个通行上的行为。那他呢，看似是一个正常的执行，但是全程呢也是存在一个三处的硬性的交通违法，也是本次事故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过错因素。
0: 嗯，
1: 那么第一呢，就像刚才有听友所评论的啊，他是未达法定年龄，他是一个无证驾驶机动车。那么很多家长和孩子呢是误以为啊，只要是这种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那其实呢，在认定标准中啊，像这起案例中的这种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呢，它是属于机动车的。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的第一款规定啊，驾驶机动车必须符合法定驾驶条件，通过驾考取得对应的驾驶证。那么这名女孩呢，她是13岁，没有达到这个法定的驾驶年龄，根本不具备申领驾驶证的资格。那么这个无证驾驶机动车呢，属于一个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第二呢，就是驾驶无号牌的机动车上路啊。那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面第8条也有明确规定啊，所有机动车必须经我们交管部门登记备案，悬挂正式号牌，方可上公共道路行驶。那么临时通行呢，也需要办理临时通行凭证。而本案中的这辆涉事的摩托车呢，是没有任何登记信息的，也是没有号牌的，属于严禁上路的违法车辆。
0: 嗯。
1: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车型啊和车道的不匹配，那么违反分道通行的原则。这名女孩呢，她行驶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啊，但她驾驶的呢是一辆机动车。按照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分道通行的规定呢，机动车应当在机动车道内行驶，那么非机动车道内严禁驶入机动车通行。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通行上的违法行为啊，是大幅增加了路面碰撞的风险。那么说完这个女孩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名行人啊。其实这名行人的过错也十分明确啊，也是咱们部分的市民朋友在过马路时呢容易出现的一种交通陋习。那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62条的规定呢，我们行人在横过道路要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者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在没有信号灯、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提前观察这个往来的车流，确认路面绝对安全之后呢，方可快速通过。那么本起事故中呢，这名行人在无过街设施的路段没有仔细观察双向往来的车辆，没有确认路面的安全，它是属于一个贸然横穿道路的一个情况，是干扰了直行车辆的通行，也是引发本次事故碰撞的直接原因，存在一个明显的过错。那么经过综合研判双方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还有主观过错大小呢，我们宜兴大队最终做出了依法认定，这名未成年骑行人与横穿道路的行人啊是共同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而之所以这样判定呢，核心依据就是双方过错均等，作用相当，这名未成年人无证驾无牌机动车违规占道通行，埋下了事故的安全隐患。那么这名行人呢，他是贸然横穿马路，没有尽好安全观察义务，直接诱发了碰撞。那么两方的违法呢，共同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因此呢，依法平分了本起事故的一个责任啊。
0: 你看到此刻刚留言听众评论说，13岁的女孩骑摩托车上路，家长不管吗？那确实刚才警官特别提到，最后警方定责时是呢，这个孩子和行人平摊责任啊，各承担一半的过错和责任。那13岁孩子属于是未成年人，承担同责。所以警官，那么这个事故最后的定责责任划分，包括赔偿损失，是孩子的监护人他的父母来承担吗？
1: 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要普法的一个重点啊。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无民事行为的能力人，还有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人呢，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财产损失的，由其法定监护人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那么本起事故中的13岁的骑行人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呢是无需承担刑事和行政追责的，

0: 但对应的民事赔偿还有车辆维修、医疗费用等损失呢，是要全部由家长来承担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不懂法、违了法闯了祸呢，那么负责的一定是监护人。那么很多家长平时疏于管理啊，那个放任孩子私自骑摩托车改装车上路，那么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短途出行没事的，那么殊不知呢，一旦出事啊，这个不仅孩子人身受伤，那么家庭呢还要承担一个高额的经济赔偿，是得不偿失的。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外出游玩几率明显增多，马路不是游乐场，滑板车、滑轮车等娱乐性质工具不属于法定交通工具，不能在公共道路上骑行。家长不要让低龄儿童离开安全监管视线。 过马路时，请抓牢小朋友的手腕，孩子不能在停车场玩耍，乘车时也要严格践行一盔一带。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重视儿童安全，远离交通伤害。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再来重点提醒正在路上开车的各位家长和车友朋友们，不仅呢请您在下车前啊，一定要去注意自己的一个开门的安全，包括提醒好成年乘客在下车前要充分观察后方的车况和路况。同时在整个暑假期间，当您家孩子独自坐在后排时，也请您格外警惕开门杀的险情。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也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宿迁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静。
3: 这起事故呢，它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30日中午，地点呢是在某小区的出入口。当时呢路面的交通标志标线很完整清晰，大家看到呢，当时这辆白色的轿车，它是先是停下来，停在的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车道的分界线上。那它的车身右侧呢，就其实是直接占据了部分的非机动车的车道，而且呢，车辆又是紧贴着小区门口的一个黄色网状禁停区域。
2: 所以警官，首先这个家长，这个轿车驾驶已经违停了，是吗？
3: 是的，因为黄色网格线呢，它是严禁停车的。
2: 对，
3: 那家长停靠的这个位置呢，本身就是属于违法停车。另外呢，小区门口它本身还设置了一排这种黄色的隔离石墩，那么其实这样就是已经缩减了整个非机动车道的一个通行宽度，再加上这辆轿车它又占道违停，所以两边的障碍物夹击，给正常需要通行的电动车通行的这个车道呢，就变得十分的狭窄。从家长停车的那一刻呢，其实也就埋下了一个安全隐患。在事发前呢，当时是一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他是沿着非机动车道正常驶过来，原本呢是可以正常通过的，但是他呢，因为轿车的违停，所以他呢只能紧贴着轿车的车身，缓慢的进行一个绕行。那事发时呢，这名骑电动车的女子呢，她的视线呢，应该也就是全部集中在前方道路，没有去预判到。原本静止的车辆可能会突然开车门，所以当电动车驶入轿车的右侧，视觉盲区的一瞬间呢，首先轿车右侧的车门突然毫无征兆的就向外打开，那车门呢就直接撞击到了电动车的车身，电动车女子呢就是躲闪不及，当场就是连人带车重重的摔倒，而且还更为凶险的是呢，她倒在地上之后呢，她的头部还又撞上了旁边非常坚硬的这个黄色的隔离石墩，所以撞击的力度呢，如果是稍大一些，就有可能就造成这种头部的颅脑伤害等等，所以现场的画面还是很惊心动魄的，处理不及，处置不及也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 是的，所以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他观察这个视频也非常仔细，在评论说幸亏当时骑车人有佩戴安全头盔，否则头部直接磕碰到这样的石墩上，非常非常危险啊！他也是警示我们驾驶人要时刻提醒乘客，在下车时一定要去避免和杜绝开门杀的险情。再问警官，那么当时我们看到这名骑车人确实是左右夹击的状态，他的伤情严重吗？
3: 大家回看监控的话是能够发现，幸亏呢事发的时候这名女子是规范佩戴了头盔，所以在她被车门刮倒，头部呢又重重撞上石墩这样的瞬间，她的头盔起到了关键性的缓冲和防护的作用，护住了头部，所以最终呢仅造成她的轻微皮外伤，没有出现像

0: 颅脑损伤等这类严重的伤情。所以这里呢，我们又借这个案例呢，还是提醒市民，就是我们骑行电动车出行呢，务必是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就像这起事故一样，看似是不起眼，但是在这种突发的意外紧要关头，恰恰就是守护我们生命安全的重要的防线。
1: 嗯，是的，而且我们从当时事故骑车人的视角来看，他压根儿也预想不到会突然被如此的致命撞击哈、啊。那么也看到此刻有好朋友在评论说当时骑车人啊也没有什么安全防范意识，因为当时呢，他如果看到车辆靠边要下客的话，他能从左侧骑行，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险情了。当也看到听众在指责乘客在说下车时你不去看一看吗？也看到好朋友小金鱼 TPC 在评论说，应该是由司机家长承担全部责任，怎么下车前不去提醒孩子，真让人无语啊！应该是靠右边规范停车才行。当时这个家长还涉及个违停问题。也看到好朋友王中奇认为说，应该是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一开始特别提到，今天开门杀的主角身份也非常特殊啊，是名孩子。想问您，他多大年纪呢？
0: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第一时间开展了全面的调查。首先是对驾车的母亲做了酒精检测啊，排除到酒驾的嫌疑。那后排的开门的这名未成年人，他呢年仅13岁。
1: 嗯，
0: 那根据孩子的陈述呢，当时母亲呢也是让他下车回家，他没有去查看车辆后方的情况，直接就随手推开了车门，没有留意到后方驶来的电动车。从孩子描述来看呢，其实孩子的过错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首先在下车的时候没有去仔细观察周边的通行环境，贸然开门干扰了非机动车正常行驶，违反了道路的规定，是直接引发碰撞的一个行为。
1: 嗯，是的，所以看到不少听众也在质疑说，孩子不懂事儿，家长不去提醒吗？那为什么家长他在下车前没有去提醒孩子充分观察路况，又为何违停？想问问您，那这个驾车的妈妈她作何解释呢？
0: 驾驶员呢，也就是孩子的母亲，事后坦言呢，自己当时呢确实存在这种麻痹大意的思想，停车之后呢，他是完全忽略了提醒孩子开门要留意后方的来车，而且呢压根也没料到自己的车辆的后方会出现这样的电动车所以就一时疏忽大意造成了这样的事故。其实在这个事故当中呢，是首先是他停车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不对，他把车辆呢是因为是停在了这种机非分道线处，所以他的车身呢是向外挤占了非机动车的通行的路面，再加上路边一排这种黄色隔离的石墩，两边障碍物的夹击呢压缩了电动车的这个通行的空间，所以提前呢制造出一个狭窄的这种通行环境。其次呢，他是作为机动车驾驶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该是兼具道路管理这种安全义务和监护双重的责任。那停车的时候呢，既占道影响了非机动车的通行，下车也没有提醒，去看护孩子身旁，要去多观察路况，所以呢就是作为这名司机呢也是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1: 嗯，是的，看到此刻在咱们互动平台上有非常多听众也在评论说，必须是由监护人这个家长承担全部责任啊。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人中国梦的分享啊，在说怎么又是开门杀的险情，开车门的时候就不能去仔细观察吗？开车的时候就不能把车停在安全守法地方再上下客吗？我们的中国梦也分享说他是司机，也是家长。他说他女儿上车的时候，他就会跟他说，你下车一定要去仔细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否则一旦出事儿，你爸爸是要赔偿别人的啊。孩子也就记住了。他说呢，还是要把安全意识给贯穿好，孩子的安全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警官，我们就来看到我们警方定责，那目前这起事故险情咱们宿迁交警作何定责呢？
0: 好的，那经过我们交警的认定呢，就是还是轿车一方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当时呢，就是轿车驾驶员这位母亲呢，首先她没有做到安全驾驶，停车后呢也未提醒随行的未成年人去留意后方的车辆存在过错， 他呢是在事故中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开门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乘车时候开关车门呢未观察周边路况，妨碍非机动车正常通行，是事故的一个直接原因，承担了事故的主要责任。那

0: 骑行电动车的女子呢是正常通行，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所以不承担责任。所以综合起来呢，其实这一起开门杀的险情也其实就是由母子来共同承担全部的责任与赔偿。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有看到听众也在评论说，说赔偿还是小事儿，万幸没有酿成大祸。也看到有家长评论说，说今天回家之后会把今天的视频发给他的孩子看一看啊，开门杀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是的，我们看到危险它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我们成年人在下车时要充分的观察，避免开门杀，同样孩子独自下车时也要警惕开门杀的险情。那么看到此刻暑期也是刚刚开始啊，也想请张静来教一教正在路上听我们直播的广大学生，包括未成年人，就怎么从源头上来规避这样的开门杀的险情，确保我们的开门安全呢？
0: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小的技巧，就是用我们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拉门把手，这个动作呢，就会自然的去带动我们上半身进行转头，主动的去看向车辆侧后方，能够清晰的观察车辆后方的车辆行人，从动作上强制的去改掉不观察就推门这样的一个坏习惯。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开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反复的牢记一些流程。首先第一呢，就是要看车内的后视镜，观察车辆的后方远距离的来车。那第二步呢，就是扭头去看车窗的侧后方，来检查车身的盲区以及周边是否有车辆。第三步呢，就是推开一小个门缝，确认近距离没有这种车辆行人，我们再完全的打开车门，千万不要一下子猛的推开车门。那第三呢，就是区分车辆的座位，针对性的约束，尽量呢让孩子坐在后排。家长呢在孩子如果年龄较小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由家长来下车开门啊，进行一个单独的操作，避免源头上来发生这种事故风险。第四呢，就是日常出行呢要反复的去强化这种习惯，就是每次停车下车呢，我们都带着孩子一起来做一遍观察开门这样一个整套的动作，形成条件反射，不能心存侥幸，觉得路边没车就不用查看。
3: 驾乘人员下车时不观察后方路况，极易发生开门杀险情。 FM1011 一路平安友情提醒，车辆停放在路边时必须紧靠右侧，不留危险空间，不违停。开门时请使用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较远的手开门。当行经车速较慢或者有明显停车意图的车辆旁，请提前减速远离。
1: 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好，再回到我们成年车友视角啊，凌晨街头绿灯不走，刚起步就撞了车，您作何评论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啊，我们来欢迎无锡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刘明阳。
4: 啊，好的。那么在凌晨的街头，万籁俱静，那么虽然是一个城区的路口啊，但是这个车流还是十分稀少的，却发生了这起十分离奇的单方交通事故。那么更为蹊跷的是呢，这个车辆撞停之后啊，这个车内的驾驶人一动不动，趴在方向盘上毫无反应。这个过路的市民啊，目睹了这个事故险情，紧急拨打了我们报警电话进行求助。那么听完刚才在讲述的这个事故的概况啊，那么相信大家心里一定是满是疑惑啊，这个静止等红灯的车子怎么会自己横穿路口？那么这个驾驶人一动不动，到底是身体突发不适呢，还是另有隐情？那么这起事故呢，是没有激烈的撞击过程，没有其他车辆的干扰，却暗藏着更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今天呢，大家可以随着我的介绍啊，一起来逐步还原真相，来层层解开大家心中的疑惑。那么有条件的听友呢，可以打开我们大蓝鲸的 APP， 搜索吕杰进入直播间。

0: 来回看这个路口监控的完整画面，来直观观看这辆车诡异溜车的全过程。
1: 嗯，
0: 那么这起交通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年6月8号的0时59分，这个时间呢是正值深夜。当时我们无锡市江阴市扬子江路与新沿路路口的这个车流啊，是拨打了我们110的报警电话，告知我们交警相关情况。
1: 嗯，亏好当时有热心市民的及时发现和报警啊。那警官，我们再回到焦点疑问，好端端的停车等红灯怎么会溜车？那退步说，如果当时驾驶人神志清醒溜车了，怎么会不去刹车呢？刹车是人一个最基本的反应啊，为何他反而的放任车辆自撞和发生事故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的监控画面，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不少听众也在评论说啊，刚才开始警官特别点出来事发时间是在凌晨的街头，所以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星空下泪在评论说喝酒喝多了吧，也看到听众在说难道是睡着了吗？还有听众呢也是非常担心啊，在评论说发生事故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难道是突发疾病昏厥了吗？那警官，再回到我们警方视角啊，当我们无锡警方接到如此既离奇又非常紧急的报警之后，作何应急处置呢？
0: 那我们无锡江阴大队临港中队呢，接到了这起人员疑似被困的事故警情，那么也是丝毫不敢耽搁啊，第一时间派出了这个事故处置警力赶赴现场，同时呢也是联动了120急救车辆同步到场，做好这个伤员的急救准备，防止错过最佳的救治时间。
1: 嗯，
0: 那么在我们民警抵达现场之后啊，让人意外的是呢，这个车内的驾驶人呢已经从车内出来了，就站在这个车旁边，并没有被困在车内。
1: 嗯，
0: 那么此外呢，在后续的处理过程中啊，我们现场民警还发现了多处的疑点。
1: 嗯，所以首先排除当时驾驶人是突发疾病这一点啊，也没有昏厥，那还有哪些疑点呢，警官？
0: 那我们先说一说这个现场车况上的疑点。
1: 嗯，
0: 那么这个涉事的小型轿车车身只有左前侧还有这个护栏轻微碰擦的痕迹，那这个护栏呢只是轻微的变形，不难看出呢是整体撞击力度很小的，那一般像这种程度的碰撞呢是根本不足以把这个驾驶人啊撞至昏迷，更不可能让他趴在这个车内毫无动静。而第二个疑点呢便是这个驾驶人的状态，我们民警在处警过程中近距离的观察这名事故当事人，发现这名驾驶人呢他的脚步虚浮，站立不稳，那么似乎呢这个精神状态极差，同时啊身上还散发着这个隐隐的酒味。
1: 酒味那也是一语道破天机啊，但尽管我们说一切还是要以客观数据来说话，当时肇事的驾驶人真的涉及到酒驾醉驾吗，警官？
0: 那我们现场民警闻到这股酒气之后呢，心里也是立即有了相关的猜测啊。这名驾驶呢，要么就是这个长时间的极度的疲劳，睡眠的严重不足，要么呢，这个驾驶人呢，就是存在这种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啊，才会导致这起事故的发生。
1: 嗯。
0: 那么带着这两个疑点呢，我们民警把这名驾驶人带到了一个路边安全的区域后，对他开展了现场的一个初步的事故询问。那么这名驾驶人呢，面对我们交警的询问呢，也是主动如实交代了全部情况，也对自己的荒唐行为呢表示十分懊悔。那这名驾驶人坦言呢，他在事发之前啊，他已经连续24个小时没有合眼休息了，他是全程忙于工作，没有任何啊小憩啊放松的时间，他的身体呢和大脑一直处于一个超负荷运转的一个透支状态。白天呢他强撑精神工作，夜间呢依旧强行开车赶路，那身体呢早已达到了一个疲劳的极限。而且更为离谱的是呢，在他结束这种通宵的工作之后啊，这个驾驶人他并没有第一时间休息，反而是前往这个朋友的家中去聚餐，那么席间呢还饮用了大概3-4瓶左右的啤酒。
1: 天哪，累成这样，24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休息，还敢喝酒？那有看到好朋友听众黄新叶在评论说驾驶人可是真敢啊，不睡觉还酒驾。也看到好朋友许志鹏在评论说酒驾，以为是深夜没事儿，还是心存侥幸心理了。那警官想问问您，确实当时他已经是那种极度疲倦状态，喝了酒干嘛非要去自己开车呢？
0: 他当时自己陈述啊，说他认为自己酒量比较好，平时呢像这几瓶啤酒下肚啊根本不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 再加上他当时急于回家睡觉啊，就侥幸的认为这个开车没有问题，也不会发生危险。

0: 于是呢，就执意的这个独自开车上了路。那么从朋友家中出发呢，一路行驶到这个事发路口啊，在这种双重高危状态的叠加之下，那么这个事故险情就悄然无息的发生了。那么在他将车辆行驶至事发路口等候红绿灯的时候，他这个持续紧绷的神经呢，也是瞬间放松了。极度的困意加上这个酒精的麻痹，他短短几秒钟呢，这名驾驶人就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直接是失去意识，昏睡了过去。 那么他踩在这个刹车踏板上的脚呢，也是随之松开。那么就这样啊，这个车子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怠速溜车横穿路口，最终呢是撞上了护栏。那么哪怕这个车辆啊发生了一个撞击和震动，依旧没有能将他从这种深度睡眠中唤醒。而昏睡中的他还不知道啊，这辆车在溜车通过路口的过程中，这个直行信号灯是由绿转红。那么还好当时的这个路口的车流量不大啊。 并没有与其他方向的车辆发生碰撞，那么一旦当时路口有什么非机动车通行啊，或者前方有等候的车辆啊，那么这起无意识溜车的事故后果就是简直不堪设想了。那我们民警听完这个驾驶人的陈述啊，也是立刻开展了一个酒精的检测，固定好这个酒驾的相关证据。那么经检测呢，这个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呢是102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了一个醉酒驾驶的一个标准。
1: 那么后续的正式的血检结果呢，也是98毫克每100毫升，均超过了这个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样的红线啊，它是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呢，该起案件正在依法进一步办理中。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看到此刻在咱们互动平台上也是叹息声一片啊，有看到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酒驾还疲劳驾驶太不应该了。也看到听众在说，生活不易也不能拿命去上路啊。但也看到听众呢，有关注到疲劳驾驶在6月份出了新规，在问说，这起事故当中非常明显，驾驶人别说闭眼2秒钟，完全睡着了，肯定属于是非常严重疲劳驾驶。还有听众 在说呢，更是醉驾，正因为在酒精的麻痹作用下，才让他疲倦感加剧，引发如此严重的车祸，一定要进行严肃的处置。当然，也看到听众在说，酒后不开车，疲劳不驾车，万万不可以如此的以身犯险啊。 那民扬，进入到夏季之后，可能关于酒驾醉驾案例提醒也比较多，探讨比较多。但如此严重疲劳驾驶，24个小时不睡觉，还加上故意的醉驾，双重叠加，也无疑我们看到事故的发生风险是直接的翻倍的。那作为一线民警，看到如此在我们身边发生的真实险情，您作何观点和警示呢，警官？
0: 确实啊，这起事故的发生让人唏嘘。那么，好好的一个路口等候红绿灯，硬生生因为自身的这个状态失控酿成了事故，而且这名驾驶人啊，同时构成了醉驾、重度疲劳驾驶两大严重交通违法。那么这两条违法呢，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那么在这个世界杯与苏超火热开赛的此刻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老生常谈的醉驾问题。 那么从刑事层面来说呢，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呢，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每100毫升以上呢，就会涉嫌危险驾驶罪，将面临刑事处罚。那本案的这个驾驶人呢，他的呼气值是102毫克每100毫升，血检值呢是98毫克每100毫升，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醉驾的标准。而且结合我们两高两部最新的一个醉驾刑事案件办理意见。 只要醉驾发生事故，哪怕只是单方撞坏护栏，没有任何人员的受伤，那么也属于一个法定从重的处罚情节。那我们的法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一定会在这种基准刑期之内啊。

0: 命没有出事儿啊。好，警官再来看到非常严重的疲劳驾驶。刚才听众也特别点出来说，从六月起刚施行的疲劳驾驶新规，那么也看到这起车祸也非常典型啊。想请民阳警官非常资深，结合这起车祸给大家再来划划重点好吗？
1: 嗯，是的，这个2026年6月1号开始啊，我们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我们全国正式的一个落地执行了。那这个新规呢，是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一个单一的判定方式，采用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的一个三维立体的判定方式。那么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呢，即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第一呢，就是在这个行为维度上啊，那我们普通机动车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即构成一个疲劳驾驶。那我们客运机动车呢，在晚间22时至次日凌晨6时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或者呢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的，即构成这种疲劳驾驶。那么第二呢，就是在一个生理状态的维度上啊，那么如果发生事故，这个驾驶人呢有条件避险却没有及时操作，那么在客观方面监测到，在发生事故10分钟之前啊，这名驾驶人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钟，或者我们设备检测这个驾驶人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呢小于30，即构成这个疲劳驾驶。那么在主观状态上呢，如果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我们交警通过询问啊讯问啊，证明这名驾驶员处于一个精神难以集中、精神恍惚或者困倦状态仍驾驶车辆的，也可以构成疲劳驾驶。那在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啊，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也是无比重要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疲劳不驾车，困倦不赶路，那我们千万不要拿自己和路人的生命啊去赌一时的侥幸。
2: 酷暑高温，夜间纳凉聚会增多，酒驾醉驾高发，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开车不喝酒，不管什么酒，喝酒不开车，不管驾车还是骑车，杜绝酒驾醉驾，远离交通伤害。
0: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答答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可以去到兵马俑来了解大秦王朝的风云搅动，也可以去到骊山，去到华清池听一听杨贵妃的传奇故事，可以去到明城墙、钟鼓楼来聊一聊明朝的那些事儿，还有就是西安的各个博物馆了，去打卡中华上下五千年。来到西安转一转吃一吃，你会发现千年虽已过去，但是西安依旧繁华。

还增添了新的风情。大唐不夜城，这是西安现在最火的打卡点了，在这儿可以领略流动的盛世，一步一表演。当然说到西安的美食，本地人更推荐去到回民街，这是在这儿拥抱西安的美食宇宙。肉夹馍、羊肉泡馍、biang biang面，不允许任何人空着肚子出来。当然这只是西安非常简短的旅行攻略，因为西安这座古城如果给个三五天的时间也都绰绰有余，还有西安碑林非常值得打卡。当然我们的高铁即将出发了，告别第一站西安，我们即将奔赴西石高铁的第二站蓝田。很多人知道蓝田是因为李商隐景色的那一句蓝田日暖玉生烟而得知。蓝田其实按地理位置来说，离西安东站就只需要5到8分钟的时间，这儿可以说是西安人的后花园。没有满世界的钢筋水泥，那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森林的气息，秦岭的褶皱也从这儿铺陈开来。来到蓝田的第一站要去到的是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这已经是秦岭北麓了，王顺山一个被藏了很久的答案。它的主峰海拔达到2325米，山顶的风把云从西吹到东，如果能站在岭脊上看，山下就是关中平原，而那一个远远的灰蒙蒙的地方就是西安城区了。脚下的石缝里野花开得正好。王顺山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它其实是得名于一个孝子的传说。相传在东汉年间，王顺为了救母亲，背着母亲走遍整座大山寻找灵药，最终他的这一份孝义感动了苍天。山中的古刹圣母殿到现在都是香火不断的，进山的路上总能看见专程来求平安的本地老人。在林间步道穿行其中，高大的松柏遮天蔽日，夏天来这儿是不需要空调的，山风本身就是最天然的凉意，连你的呼吸中都感觉到阵阵的清冽。山间的溪水清澈见底，撩一把拍在脸上，眼里城市的倦意将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这就是西安旁边非常值得打卡的蓝田。蓝田的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它的门票是免费的，开放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也带来旅行的小攻略。如果你要来打卡哈，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议穿一些比较轻便的防滑登山鞋。出发前也别忘了查询景区的官方公众号来确认最新动态。当然蓝田不仅仅是有森林公园，还有蓝田猿人遗址博物馆。蓝田是华夏远古文明的发源地，距今163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就在这儿出土。博物馆依托遗址而修建，分为史前化石展厅、远古生活复原区，还有秦岭地质科博馆三大板块。在遗址博物馆展示的就是黄河流域早期人类演化的历程。遗址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的，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在遗址博物馆参观1到1.5个小时。如果你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小伙伴，你千万不要错过。蓝田还有一个理由可以多停一晚，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陈忠实用一生写下了白鹿原，而这个影视城用几十万平米把那个世界还原了出来。在这儿不仅仅是拍照的场景，就好像是一个可以行走可以触摸的民俗博物馆。白鹿原影视城是免门票的，那出发前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渠道来确认最新的票价，开放时间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告别蓝田，我们就要继续乘坐西石高铁出发了，接下来抵达的这一站是秦岭最美的地方商洛。也欢迎各位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你最期待坐高铁去哪里旅行呢？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互动帖里面问候各位，你心中最期待的铁路旅行是什么样的？此刻看到大橙子的留言，那他就是偏爱那种慢悠悠的绿皮慢火车，然后到了目的地呢，就喜欢去小镇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气。大橙子向往的应该就是那种头可以靠在车窗上，看到风景慢慢的后退，哎呀，特别惬意的铁路出行。凯哥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说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这一条刚开通的西石高铁非常的有意思，那可以打卡秦岭隧道群，他想要感受基建大国的工程奇迹。今天我们的第八区旅行就带各位来解锁凯哥刚刚说到的这一条全国首条横穿秦岭的西石高铁，西安到十堰。刚刚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了这条高铁途经的两站，那首站自然就是西安东站了，第二站蓝田，接下来出发我们就会抵达秦岭最美的商洛。出了商洛西站，步行60米就可以找到直达这个商洛景区的直通车了，像是金丝峡、牛背梁，还有就是柞水溶洞，这些景点对于我们江苏游客来说都是美不胜收的。金丝大峡谷，很多网友呢形容第一次看到峡谷里的岩壁，哇，觉得就好像是看到了一幅美轮美奂的油画一般，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

0: 着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乘坐高铁去旅行，乘坐的这条高铁是全国首条横穿秦岭的高铁。第五站我们将会抵达漫川关站，这是一个跨省的交界站，而且也是全县唯一一座镇级的高铁站。其实镇级的高铁站放眼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这个小镇因为地处陕鄂的省界，可以说扼守住了秦楚咽喉，就有了一座专属的高铁站。出站步行15分钟就可以抵达核心景点漫川关古镇。金钱河从镇子边上流过，水路要冲的位置让漫川关在明清年间就成为了秦楚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走进古镇，你会看到这儿完美保留着罗邦会馆和武昌会馆两座历史建筑。透过它们，你可以看到陕西和湖北两种截然不同的商贸文化在这儿汇聚、碰撞、共生的历史。而这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因为金钱河的漂流，也是很多游客称最容易让人上瘾的项目。橡皮艇在河道里随水漂行，而两岸就是秦岭的山壁。这儿的植被是非常浓密的，偶尔也会有岩石从水面探出头来。河道在这里收窄，水流变急，艇身也会随之猛颤一下，水花打上脸来，整个人在夏天在金钱河从头到脚被冲了一个透心凉。古镇是免门票的，漂流是80到120元。古镇全天开放，那漂流的时间是每年的5到10月。今天我们带各位乘坐高铁西石高铁来解锁不一样的秦岭。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心中最向往的高铁旅行。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迪巴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帖问候到各位，你心中最向往的铁路旅行是什么样的？此刻呢，我看到小雾留言哈，他说他心中最完美的铁路旅行，哎，就是西式高铁这种山水人文线。刚才听到介绍，西式高铁穿行了秦岭腹地，可以看到历史古城，还可以看到山山水水，而且坐高铁对于他来说不用这个操心自驾的路况，随时抬头都是风景，特别的美好。也有来分享的，这是此刻小铁说他呢比较向往的是国内池黄高铁，这条高铁是穿梭了有太平湖、九华山、黄山，可以看到很多的徽派建筑，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也可以坐高铁去看一看婺源的油菜花。也欢迎各位收听的同时，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分享一下心中最向往的高铁旅行是什么样的。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来介绍这条全国首条穿越横秦岭的高铁——西式高铁。我们将继续出发，来最终抵达它的终点站——十堰。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DT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带各位解锁不一样的铁路旅行，那此刻在收听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你心中最向往的铁路旅行。今天我们要给各位解锁，这是刚刚开通的西石高铁，从西安到十堰，一共有7站，经过7个城市，当然首站西安东，还有蓝田，包括商洛，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向往的漫川关。出了漫川关，那高铁穿过省界，从这儿就正式进入到湖北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西石高铁站的云溪站，这是西石高铁进入湖北的第一站。没有想到的是牛郎织女的故事，有一个说法，它的发源地就在这儿。

而云溪县境内的那一条天河，那据说就是隔开牛郎织女的银河。像是织女庙、牛郎庙、鹊桥这些具体的坐标，就真实的分布在这一片山水之间。所以来到云溪一定要打卡的就是七夕文化了。每一年七夕节的时候，就是天河最热闹的时候。那作为七夕文化主题旅游区，七夕前后呢，可以在这体验河灯放流、山歌对唱这些传统的活动。除此之外，还可以登上悬谷山，一览众山小，看尽天河美景。除此之外，在云溪还有五龙河景区，当然也是跟七夕的传说故事有关系了。五龙河是七夕天河的上游，夏天来这儿是最舒服的，此刻水清的发透，低头就能看见河底的鱼。漂流是在这儿最受欢迎的项目，橡皮艇在湍流的河里颠簸前行，水花打上脸来是带着微微的凉意，而山谷的风从两侧吹来，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被冲洗了一遍。第八去旅行，今天带各位来打卡刚刚开通的西石高铁。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最后一站了，十堰。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你心中最期待的铁路旅行。

0: 铁刚刚开通，福利也是特别的多。比如说像西安站、太平国家森林公园，七到八月已乘坐。
1: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1: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0: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0: 快乐生活家，
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0: 时间是下午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0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快乐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周宇。今天下午的两个小时，我们一起聊聊健康的话题。哎呀，外面下着雨，真是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很难受啊。就是刚才我跟我们导播苏哲还说，他说他这个天就特别难受，就会有偏头疼。还有我前段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家里很闷嘛，然后就开空调，开了空调之后呢又嫌冷，就是很不舒服。梅雨天的话，因为季节的原因，我们就会觉得因为天天下雨嘛，就是早上可能还没下，一会儿就下了，然后又下得很大，然后因为见不到阳光，心情也会郁闷一点。所以我们在今天快乐生活家这个环节里面，要跟大家聊一聊梅雨季节的健康养生。稍后时间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专家。今天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肺病科的主副姚主任。那主主任呢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在中医的这个视角下面梅雨季节养生的一些特点。梅雨季节我们饮食，
1: 那平时可以身上带一个就像我们小朋友带的那种小汗巾啊或者什么的，稍微隔着一点，然后如果是出现这种湿气，然后让我们的衣服就是也是比较潮湿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尽量的话可以做一些更换，尽量不要让这些湿的衣服
0: 凉气进去了。
1: 对，也是我们讲的湿邪随着这个衣服啊也会侵袭这个身体啊，湿气进去了也是不好的。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天气太热，很多人都喜欢光着脚，然后踩着地上，然后凉地板啊凉地砖啊，这些湿邪也会从我们这个足底啊然后侵袭身体。所以平时在家里特别开了空调，房间比较凉快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
0: 穿个拖鞋。
1: 对，穿个拖鞋或者穿个袜子。
0: 其实我因为我那个有一个那个溃疡性结肠炎嘛，所以我呢自己就养成了一个艾灸的习惯。就是这么热的天啊，因为我平时也没有时间灸嘛，就星期六星期天，我上午我俩小时，其中有一半时间，一个半小时，我差不多星期六星期天我早上一个半小时我都会艾灸。虽然是灸的会有汗出来，但是我浑身舒服。
1: 本身穴位也是一个治疗的方式嘛，中医就讲了灸法是药力所不达的一个治疗，是对于一个药物进行一个补充和就是我们讲的很进阶的一个治疗。特别是有些穴位对于我们就是讲的健脾啊也好化湿也好，它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0: 哪几个穴位呢？跟我们也介绍介绍。
1: 就其实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就是我一说肯定都知道，这个足三里。
0: 足三里，对，足三里是肯定要灸的。
1: 对对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0: 养生大穴嘛，也是。
1: 对，它是属于一个保健的一个药穴。
0: 药穴。
1: 对对，这个穴位的话，对于比如说健脾啊、补气啊，然后提高免疫功能啊，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作用嘛。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的。
0: 像我艾灸的话，这个足三里，我要灸多长时间啊？这个穴位？
1: 一般灸不用灸的时间太长，主要是我们一般都是采用悬空灸。

0: 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 里哈，足三里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温补，哎，温补脾肾阳气的一个要穴。
1: 嗯，
0: 那除了足三里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穴位在临床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帮助的。
1: 再跟我们说说，
0: 比如说，哎，比如说有一个，我们讲的是这个阴陵泉穴，
1: 阴陵泉。
0: 阴
1: 陵泉就是大腿这个内侧这个地方。
0: 哎，对对对，在这个小腿的这个内侧，
1: 嗯，
0: 在胫骨内侧那个髁下缘和胫骨内侧缘之间的这个凹陷这个位置上面。
1: 嗯， 嗯， 嗯，
0: 然后这个穴位呢，其实是我们
1: 排湿的。
0: 对，是个排。哦，你好专业。对，它是一个排湿的一个穴位。
1: 嗯，
0: 它可以就是缓解我们腹胀啊、腹泻、水肿啊、小便不利啊，
1: 嗯，
0: 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在我们临床上，哎，用也是比较多的这一个穴位。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丰隆穴。不知道
1: 丰隆穴我就不知道了。
0: 丰隆穴，哎，丰隆穴它是我们足阳明胃经上面的一个络穴。
1: 嗯，
0: 然后呢？还落于这个足太阴脾经，
1: 这在什么位置上？
0: 它在那个我们的小腿的这个外侧，外踝尖，就是我们摸的小腿外踝骨尖上八寸，
1: 嗯嗯，
0: 然后
1: 在中间，差不多中间偏下的这个位置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胫骨前肌外缘，然后大概在条口外侧一横
1: 指，
0: 是在小腿的这个外侧一点，在足三里的再下一点的位置上面。
1: 嗯嗯，
0: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是叫全身化痰祛湿第一要穴。
1: 哇哦，
0: 对，比如说，对，比如说这种咳嗽咳痰呐，痰多，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头痛眩晕，
1: 嗯，
0: 就是。这个神昏的这个痰蒙，然后包括这个下肢的痿痹啊，包括腹胀腹泻，就是你看对头，对，就是对大脑，对这个神志，对这个肺，对脾胃，对骨骼都有一些
1: 这么厉害吗？这个穴，那我要认识这个穴。
0: 对对对，可以下次
1: 我要加上
0: 的时候，
1: 要加上，
0: 再把这个穴位再加上，
1: 要加上，要加上。嗯，
0: 这些都是我们临床上用于。就是化湿化痰比较多的一些穴位，
1: 嗯，
0: 哎，平时的话，你可以艾灸的时候就不要只盯着足三里一个穴位，那这腿上也比较方便，对吧？
1: 嗯，
0: 然后可以都哎
1: 都
0: 揪
1: 一
0: 揪一
1: 揪。我
0: 揪的是，嗯，
1: 我给朱主任汇报一下我揪的几个穴，我揪一个大椎，
0: 大椎也可以，
1: 大椎，那八髎，那个应该是八髎。
0: 八髎一般。就可能不太方便，
1: 我是拿铜炉子放在后面
0: 啊，后背上熏的是吧？
1: 对对对，我是放在后面的，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神阙，
0: 嗯，
1: 中脘，然后
0: 这些对脾胃的这个湿气会更好一点。
1: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就是足三里和那个三阴交。
0: 对，那你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了。啊，
1: 我只就这几个，没有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这几个是对我这个，抵抗力增加抵抗力有好处的。
0: 对，八髎穴其实也是，我们讲就是我们在这个也是隶属于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嘛，在这个底部。
1: 对，
0: 然后可能就单个灸可能不方便，就像你讲的，我们用像雷火灸啊这种方式，覆盖面积比较大，正好能把八髎穴的位置全部都
1: 覆盖上。
0: 对，覆盖上，然后它其实也是有这种，就是通利水道啊，然后排湿啊，包括有健脾益肾，然后这些，同时在这个穴位上，艾灸的话，它也可以就是改善我们下肢的一些循环。其实我们现在也用的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还在这个八髎穴位上做一些就是麦粒灸之类的，就刺激更深一点。
1: 哦，那个那我就不敢了，那个也做不了，我自己不会，那个就比较专业了。像我就是我做的这几个都是普通人能做的，我就拿个小铜炉子，就放在这个大椎上，放在八髎这个地方，然后另外呢，然后两个时，其他的时间呢，就用两个悬灸，两个艾条灸足三里和这个神阙、中脘和那个三阴交。
0: 三阴交，对，其实
1: 我灸了十几年，
0: 啊，
1: 真的。

0: 就是在也算是很也算是比较专业了，比一般的人的养生更又进阶了一步。
1: 不是，我因为我信啊，因为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有一次不小心就是把腰给闪了，就是直不起腰来了，就在急性发作期嘛，然后我就去针了个灸。
0: 其实我针灸的时候我是挂了个针灸科，我就去针了嘛。其实我跟医生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那个医生，然后我一看他好年轻啊，我都心里面想他这么年轻他能帮我扎好吗？然后他就帮我扎了，扎了以后呢我当时我就好了，然后我说我回去不会就不好了吧，他说你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1: 然后我当时回去了以后，我发现我腰已经能直起来了，而且能走，我也不疼了，只是不能往后仰。然后第二天我又去了，第二天去了，他帮我又多扎了两个地方，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扎我哪里嘛。然后我就完全好了。
2: 对针灸，
1: 就两次哦。对针灸，你这个急性属于是这个急性的这种腰扭伤损伤的话，其实针灸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镇痛。 就是针痛的这个作用，同时它针灸过程中也是改善你这个局部循环和代谢，所以你很快就有这个很快的缓解。
2: 尤其干皮敏感肌换季必乳，试过它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高保湿。对，这就是科颜氏高保湿成分，能够强韧肌肤屏障，让肌肤更稳定，保持肌肤。

0: 屏障的健康力。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的礼盒性价比还高，礼盒里一托四，一个正装50毫升，加上四个14毫升，一起才219，比外面一瓶的价格还低。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去。刘女士说，常年用的，你们这个是真便宜。天热呢，我就晚上厚涂一层再洗了，秋冬呢，我就正常当面霜用，早上上底妆都更服帖了，卡粉浮粉的现象明显没有了。还有朋友说，等于将近2个正装的量了，外面起码要400多，你们这才219，好划算呢。对的，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捡漏去，07还有8-9个月，完全来得及，放心拍。微信小程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下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4: 快乐
3: 随意放大。
5: 时间是傍晚的17:3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快乐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周宇。刚刚我们跟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0: 肺病科的主妇姚主任医师呢进行了交流，然后我们说到了黄梅季节啊，什么样的人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也不能说症状嘛，就是状态吧。那刚才主医生跟我们讲到了用艾灸的方式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啊，做一些调整可以让我们舒服一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主医生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主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艾灸的方式啊，哎，那在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要做一些调整来适应这个梅雨季节的？
1: 对，这个饮食也是大家就是比较关注的话题嘛，因为这个是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吃东西肯定是也是要顺应季节的特点，
0: 对，
1: 比如说尽量去选择一些可以有一些健脾啊渗湿利水的这个作用的一些食物，
0: 比如说什么，
1: 比如赤小豆，大家比较熟悉
0: 小豆，
1: 对吧？
0: 哦，赤小豆，
1: 哎，
0: 红豆，
1: 赤小豆，
0: 那红豆行吗？赤小豆，非得
1: 是
0: 赤小豆，
1: 对，赤小豆，赤小豆是一个
0: 小红豆，
1: 对，赤小豆它是有这个利水的这个作用的，
0: 哦，红豆没有是吗？
1: 红豆不是，对，然后
0: 必须得赤小豆，好嘞，
1: 赤小豆，嗯，对。很多人都会误会，就是
0: 真的，我觉得我妈妈就误会了。我看她买的是赤豆，不是赤小豆。
1: 对，这两个其实还是
0: 有
1: 区
0: 别
1: 的。对，
0: 哦，好的。
1: 然后，哎，对，这是一个，然后大家也比较熟悉的。然后另外呢，还有薏仁，
0: 薏仁，
1: 对，薏仁，
0: 薏仁，薏仁是泡水还是什么？
1: 薏仁可以泡水，也可以煮粥啊。平时我们家里头可以用一些。比如说薏仁啊、芡实啊、茯苓、山药，
0: 嗯，
1: 包括加上赤小豆，
0: 嗯，
1: 啊，也可以，比如说磨成粉，然后直接就是炒熟了以后磨粉，然后冲服
0: 吃下去吗？
1: 吃下去啊，这本身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是食物呀。
0: 啊，
1: 薏仁就是薏仁米，在超市里都有卖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啊，对，
0: 就
1: 是
0: 可以还有炒熟的那种，
1: 啊。对，一个是生薏仁，一个是炒薏仁，对，是有两种不同的这个这个药物方式。
0: 嗯，那是哪一种更除湿呢？
1: 一般情况下的话，这个我们
0: 炒熟的是不是泡水比较好？
1: 炒熟的其实泡水的话会苦一点，
0: 嗯，
1: 对，如果是我们单纯泡的话，就是炒薏仁或者是生薏仁都可以，
0: 嗯，都可以啊，
1: 嗯，都可以，然后一般情况下啊，这个薏仁的话除了泡水以外，我们可以就是煮粥，
0: 嗯，
1: 包括我们就是在煲汤也可以，
0: 嗯，
1: 然后包括还有像绿豆汤啊之类的，
0: 嗯，
1: 我们在煮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放一点薏仁，就是用处非常多，在生活很多，
0: 哦，
1: 很多方式，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怪异的味道，
0: 嗯，
1: 所以你在这些包括茶饮啊，包括煲汤啊，包括平时的一些就是养生的一个就是食疗啊之类的，
0: 嗯，
1: 都可以运用到这个药，
0: 嗯
1: 嗯，另外呢，嗯，还有一些包括刚才讲到的。茯苓啊，然后芡实啊，
0: 嗯，
1: 山药、扁豆、白扁豆，
0: 嗯，白扁豆
1: 这一类的，它都有哎健脾化湿的作用。
0: 嗯，
1: 那另外，比如说一些蔬菜，
0: 嗯，
1: 比如冬瓜，
0: 嗯，对对，这个我
1: 知道的，对，它也是有这个就是利湿的一个作用。
0: 嗯，
1: 还有包括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玉米须，
0: 嗯，
1: 啊，
0: 煮水
1: 有，对，煮水也是有一些利湿作用的。
0: 嗯，
1: 那这些食物可以适当的出现在我们的这个饮食的这个。
0: 就是这个季节多吃一点这种，
1: 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0: 适当的多吃一点，
1: 对，因为什么东西都不能偏嘛，
0: 嗯，
1: 对，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头比平时稍微多一点，但是如果特别多的去摄入的话，
0: 嗯，
1: 它也会引起身体的一些不适。
0: 嗯，
1: 那另外呢，除了我们适宜的食物以外，肯定还是有一些禁忌的食物的。
0: 嗯，
1: 比如说一些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里头诸湿生痰爱脾的食物，中医讲的就是四个字，叫什么，
0: 嗯，
1: 叫做肥甘厚腻。
0: 肥甘厚腻，
1: 对，肥就是肥肉的肥，
0: 哦，
1: 就是比如说
0: 肥肉就少吃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滋腻的这些油腻的这些东西肯定要少吃一点，
0: 嗯，
1: 甘呢是
0: 甜，
1: 我们讲的是甜，对，甜腻的食品，这些都是会碍我们阻碍我们脾的这个运化的。
0: 哦，
1: 那另外哎，就是一些比较厚实的啊，包括有些就是糯米制品，这些也是比较
0: 难消化
1: 的，对，难消化的。那这种情况下，因为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脾运失衡，会增加我们的这个脾胃负担嘛，然后自身这个内湿的出现，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生冷的东西， 因为脾会损伤。

0: 我们的脾阳同样也是引起脾的运化不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头，尽量这些肥甘厚腻或者是生冷的食物，那尽量就是要少吃。特别是有些朋友本身就是那种，脾气不足的，
1: 脾气
0: 不足
1: 有什么表现？
0: 脾气不足，典型的话就是我们讲的，上厕所大便比较黏腻，这是一个典型的最常见的一个症状。那另外脾气不足的时候，就是湿气会重，所以大家会出现这一类的朋友，会觉得本身人懒洋洋的，不想动啊，不好动。那另外还有一些人睡觉会有一些流口水、流涎啊，这些都是一些脾气不足的这种表现。然后看到舌质的话，
1: 你刚才讲的那些我都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0: 对，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一个平衡。那如果换一个，比如说阳气非常旺盛的这种有实火的人，那你适当的会吃一点生冷的东西就还好。或者是一些脾胃运化本身就很强，又在生长发育期的话，适当吃一点油脂的，
1: 也没关系，
0: 问题不大。对，重点是你还是看人群。中医就讲究什么呢？讲究一个平衡，阴阳平衡。脏腑平衡，对吧？你当你缺什么，你补什么，你多什么，你余了什么的，你就要去什么。
1: 对
0: 所以，
1: 对对，
0: 对，在这样一个季节，比如黄梅天湿度大的时候，那我们尽量不要去摄入过多，会增湿增这个阻碍脾胃运化的，然后适当的去吃一，会比较多。
1: 那它这个不合适，因为是酸的。
0: 对了，然后如果吃的话，也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胃酸的分泌啊，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啊之类的，山楂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可能都要格外的去注意一下，可能不太适宜去多饮用。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人而异嘛，看不同的体质，就是不同的体质去用不同的这种保健的手段，而且还要注重一个总的量的这个情况。
1: 哎，刚才我说就是前两天的时候也是。我脸上长了好多小湿疹，就是这个天是可能也是容易长湿疹。我有个朋友，他手上长那个水泡，我是原来不怎么湿疹的，但是我脸上长，我现在好了，因为我查了药了嘛，我现在好了。但是我以前也没长过，现在就这次可能不知道睡晚了还是咋的了，反正就有湿疹出现了。那梅雨季节是不是这种湿疹也是容易出现的？
0: 对对，因为中医就是还是一个湿嘛，在外湿郁于肌肤，就是我们讲体表，然后体内这个脾的这个也是内湿产生，然后是我们中医讲的它的病机就是湿热熏蒸皮肤，肌肤湿痒以后出现的这些皮疹啊，一个是你讲的湿疹，还有这个季节很多人还长那个汗疱疹，就在那个手指缝这个地方，
1: 就是有小泡水泡，
0: 对对对，
1: 小小的。
0: 对对
1: 对对对，我一个朋友，我看到他手上就是这样子的，那他怎么办呢？
0: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嘛，这个中医的话也讲究一个是内服一个外治，那首先内里的还是要调理这个内湿脾运的这个情况，适当的可以去运用一些健脾化湿的这些就中药啊，外治的话，一个是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时候湿疹，你可能还是要运用一些。这个西医的这些药物啊，去改善快速的改善这个局部的这个炎性反应嘛。然后同时也可以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去做一些这个包括艾灸啊，包括这个按摩啊之类的这些方式，就促进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这个湿邪的外排，然后同时也促进这个体内的这个我们讲气机的运转。就像刚刚讲到的，除了就是咱灸那个足三里啊之类的穴位以外，我们可包括刚才您讲到那个八髎穴，我们其实平时更常见的可以做一些推拿按摩的手法，也可以推一推，然后也可以促进这个湿邪的排出，就包括刚才讲的像八髎穴，八髎穴除了艾灸以外，其实我们推拿也可以、
1: 是往下还是往上？
0: 对，往下，
1: 往下，
0: 正常，哎，两个我们的手掌，就是大小鱼际这个底部，
1: 对对对，
0: 八髎穴的位置，然后直接快速的往下推，单方向的就往下推，然后也可以缓解我们这个湿邪啊，也可以改善这个体质的这个血液循环嘛，然后一般，双手搓热，然后抵住八髎区，然后快速的、
1: 往下推。
0: 往下推，然后推个3到5分钟，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热热的，
1: 对，很舒服的，
0: 对，很舒服。一个有化湿又活血，特别是对于什么呢？对于咱们这种长期就是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这部分朋友，其实这个就是很日常了。平时除了

0: 食注意啊，可以适当的也可以做一做这些小的这些健康的这种保健操啊之类的，
1: 对对对，
0: 也可以的。
1: 其实平常我们自己稍微注重一下，那就会从那个细节上面有所改善。嗯，那些老人的话，老年人啊，那在这个季节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0: 老年人的话，其实我们讲老年人主要是这个脾肾阳气亏虚嘛，因为他正常年老体弱，他整体的这个身体的机能运化利水
1: 的
0: 功能都在衰退，都在下降。
1: 对，
0: 他也是比较容易在这个季节去出现这种湿邪的这个积聚的。
1: 嗯，
0: 所以平时的话，我们对于他的这个饮食，就刚才也提到的，就忌寒凉，不像年轻壮年，我们阳气旺盛的时候，还适当可以喝点冷水，然后吃点饮料。
1: 嗯，
0: 年纪大的人，特别是本身这个脾肾阳虚的，就要
1: 禁止
0: 这一块。对，禁止就完全不要碰了啊！平时的话，我们在使用一些包括祛湿的药材里头，尽量也选择相对比较平衡的，尽量不要用这种大量利水的这些药物，它反而也会损伤我们的正气。可能优先去选用一些，比如山药啊、莲子啊，它这些药
1: 温和一点是这个意思。
0: 对，温和的，它有健脾，它有补肾，还有补气的这种功效，相对是比较平和的。
1: 你
0: 要是用很对山药莲子之类的，用大量的这种利水的这些药的话，反而会伤正气。那另外的话，可以采取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晒晒背啊，像这种比较温和的，晒晒我们的督脉，就是背后的督脉啊。督脉本身就主一身的阳气嘛，那这种阳气充足的话，也可以自行的就是化湿了。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平时居住的环境也要格外注意，尽量不要住一些湿气比较重的房间，背阳的房间，
1: 对，
0: 然后谨防就发这种老寒腿啊，包括我们，
1: 哎，这个夏天会发老寒腿吗？
0: 夏天当然会发老寒腿了，你想，
1: 湿气重就会，
0: 湿气重了以后，湿邪是趋下的，它是一袭阴部，就是我们下肢腿啊、关节啊，
1: 这个薄弱环节，
0: 对，然后再加上如果你再不注意啊，比如说冷气空调再一吹，
1: 对，
0: 这个寒气闭在里头。啊，那当然是也是容易发这个老寒腿
1: 的，
0: 包括我们呼吸道，就是比如说像慢阻肺啊、慢支啊之类的。
1: 夏天也容易这个季节。
0: 对，夏天你要看，你如果照顾的不好的话，这早晚一年四季都是会发病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老年人也要注意。
1: 今天谢谢朱富瑶主任跟我们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今天也学到了好多，我们一个听众朱建清他说中医养生好。真的好，
0: 对，
1: 像我有的时候去他们那个中医诊所啊，就中医科啊，我也会看到有好多人，他们就躺在那儿，然后背上拿那个像一个什么，反正就在那儿灸嘛，对对，
0: 就是中医有时候治胃病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是很好的，因为很多疾病已经出现了以后再去治疗，往往可能收效甚微。
1: 对，
0: 但是在疾病发生之前，通过比如说生活啊，或者是一些养生的方式，把一些疾病阻断在发生之前，
1: 这是中医最厉害的地方，
0: 对，更好的地方。
1: 对
0: 对,
1: 对，好，今天时间关系，谢谢朱富瑶主任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0: 好的，
1: 好，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今天主医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有的就是我们简单易行，在家里面就可以试起来的啊。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相信中医的，而且我有一些急症，我刚才也在节目里面讲了，我腰闪了，我立马去扎针，我真的就好两次，扎两次，还是一个小医生，也不是什么多大的专家，就是一个小医生给我扎的。我当时还觉得这么年轻他行吗？真的行。马上进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6点钟之后再回来。

0: 双十一的价格还低，说的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捡漏。今天向大家疯狂安利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垮脸必备，官网再售930块钱一瓶，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319，是的，惊呆了，对不对？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自主下单吧。这款面霜的火爆来自于超级精准的定位，比如网友亲切地叫它是胶原霜，垮脸救星，教科舒适的冻龄面霜，真正的帮助大家对抗岁月，留住年轻，让脸由内而外的紧致蓬弹起来，感觉法令纹明显变淡了，整个脸都蓬蓬起来了。那这款面霜可以说是雅诗兰黛在抗老方面的代表作，抗打的抗老成分6肽-8，它不仅能够减少皱纹，尤其是动态纹，其实对于胶原蛋白也具有一定的促进效果。最强辅助辣木籽提取物，这个成分不仅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就好比给皮肤上来了一针强心剂，对外界的刺激有很好的抵抗作用，让使用者真正的感受到脸不松不垮不显纹，唯独就是价格贵，官网要930块钱一瓶，心疼肉疼，帮大家看过了，双十一的预售价格还要830。那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19就可以直接拿下，提拉紧致淡纹，脸蛋蓬弹饱满，胶原感满满当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第二代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抢完不补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川儿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2: 去远方
1: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3: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吉林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

时间是傍晚的18:09，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快乐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周宇。刚才呢，我们连线采访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肺病科的主富瑶主任。主医生呢跟我们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啊，对我们的人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存在着一些影响的，比如说环境的湿气比较大，然后还有一些人呢，这个天气里面会觉得昏昏沉沉的，对吧？没有精神啊，湿气比较重，那对应的嘛就是我们的脾胃比较弱。那这个季节里面呢，要调整我们的作息，比如说晚上可以适当的晚睡啊。刚才主医生也说到了，你不要太晚，11点左右这个时间啊，毕竟11点之后我们的肝脏还有一个修复的这个过程。然后早上呢，你可以天亮的比较早嘛，你可以早起一点，早起一点呢可以接收大自然的阳气啊。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你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作息时间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在饮食上呢，也可以做一些调整啊，多吃一些排出湿气的东西，就是温和一点的吧。那比如说刚才他讲到吃小豆，我一直以为赤豆就和吃小豆是一样的作用，看来我错了。我这个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当中有没有跟我一样误会了的，大家也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啊给纠正过来，赤小豆才是正儿八经的排湿的，这个有排湿的作用啊，不是赤豆，是赤小豆。那么还有一些温和的，比如说像山药啊、莲子啊，这些就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在自己的这个饮食当中啊可以适当的多加一些啊，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作用。其实每天我们都会说健康，健康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单位在体检，可能很多单位都是在夏天的这个时间段安排自己的员工去体检。那么体检之后，如果看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上没有箭头啊，觉得我好，我身体倍儿棒，那就值得祝贺。但是呢也不要放纵，不要觉得说我身体好我就什么都来。那可以总结一下我的这个生活习惯，好的我们就保持下去。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体检报告单上箭头也多了，问题也多了，也不要着急啊，去看一看，反思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上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就是我们把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把它调整了，那我们的健康那它就不是问题了。同意我的观点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南京快乐生活家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

2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管它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2: 有你在，
1: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3: 交广周末。

其实到了夏天啊，不仅说这个黄梅季节对我们的人的健康会有影响啊，到了夏天之后呢，很多我周围的朋友啊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减重。有没有？你周围有没有朋友在减重？就是这最近一段时间，我身边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把减重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觉得说这个黄梅天一过啊，肯定就是暴热的天气，那就要穿的比较薄嘛，轻薄嘛，所以就希望能够快速的掉秤啊，以为体重降下来就是胜利。其实啊，我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减重太快的话，你的身体也会很受伤啊，往往最受伤的是哪里你都想不到。很多人说我减重我身体还受伤，我的身体应该更棒了才对啊。有人说如果受伤的话，会不会减重了之后我肌肉减没了？不是，如果你减重太快的话，最先受伤的是你的骨头，你的骨骼。减重太快，有人说啊，不可能，减重，我减重了，我骨骼的受力就轻了，我怎么会还会受，就是受伤呢？我的骨骼，我告诉你，如果你减重太快的话，你的骨密度就会悄悄的流失。哎，为什么？因为骨骼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支架，它是不断更新的一个代谢的组织。啊，破骨细胞就像拆迁队，不断的去清除老化的骨细胞。成骨细胞呢，就像施工队，日夜给你这个修筑新骨。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施工队，他盖的这个，就给我们修筑的新骨，他相当于他盖的房子吧，快过拆迁队拆的那个老化的骨组织。所以呢，你的骨量是慢慢积累，慢慢积累，慢慢积累往上的。年轻的时候是这种状态，等到老年的时候，其实这个老年啊，我真的不愿意讲，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老年，它就是40多岁，也不太老，对吧？然后这个拆迁的量，就是你的那个破骨细胞，就是你骨头的拆迁队，它每天做工就多于你的那个成骨细胞。

所以你的骨量就是渐行渐少，不是渐行渐远，是渐行渐少。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快速减重的话，会更多的去打破这个平衡的机制。为什么呢？因为马上要进广告了，稍后时间我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打破了这个 骨骼的平衡机制。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季节啊，减重的人特别多，无论你是节食的还是这个打针的，对吧，有很多运动的各种各样的减重的方法。有的人减得很快的，就差不多一个月能够减个20斤，打针的嘛都可以。那这个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1: 即刻出发。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快乐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周宇。刚刚我们讲到了快速减重啊，减重太快的话，你的骨骼就受伤了。哎，为什么你的骨骼受伤呢？刚才我们讲了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那么为什么会打破这个骨骼的平衡呢？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这个骨骼啊，它机械负重的骤减，成骨细胞它的动力就不足了。因为骨骼也是遵循着用进废退的原则，身体本身它是骨骼承受的一个机械的负荷，快速减重，哎，忽然一下负荷轻了，骨细胞就以为哎呀可能不再需要强化了，所以成骨细胞它的活性就下降了，骨吸收相对

就增强了。这就好比肌肉长期不运动的话，它就萎缩了，骨骼也会因为负荷减轻而摆烂了，偷懒了。还有就是你怎么会减重的话，你肯定是营养不足啊。所以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它原料告急，快速减重往往伴随着你的低热量的饮食，低热量的饮食，你的钙、维生素 D、蛋白质、镁、锌、维生素 K 等等骨骼必需的营养素，同样它也会减少。那么钙呢，是骨矿化的核心原料，缺乏的时候，它的这个破骨细胞拆骨的速度就超过了成骨细胞建骨的速度，所以你的骨密度就会快速的下降。而蛋白质呢，是骨骼的胶原支架，缺乏的时候，骨骼的韧性会下降，骨骼就会变脆，脆性会增加。另外，你的快速减重，你的激素的水平会因此而波动，正向调节就失灵啦。尤其是那种极低热量的饮食，导致你的瘦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还有性激素，这些激素的水平都会下降。这些激素啊，它都是骨形成的一个正向调节因子，所以女性特别要注意了，快速减重就会导致你的雌激素的水平下降，直接就加速你的骨流失。所以啊，你不要以为你快速减重就是减了个体重，你的骨密度也会大大的减少。特别是这样的一群人啊，就是一个是老年人，为什么？因为老年人他骨骼再生能力本来就是弱的，减重丢失的骨量就没有办法代偿。还有一种人，就是反复减重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反复减重，每次减都丢失一部分的骨量，反弹的时候呢，是我们都知道，你减重如果反弹的话，反弹的时候优先的是脂肪，脂肪优先恢复，骨量它不一定同步恢复。你每一次减重失去一部分的骨量，反弹恢复一部分的脂肪，然后多次循环之后，你的骨量就会呈阶梯式的下降。还有就是那种纯节食不运动的人，没有运动的刺激，骨骼和肌肉双重流失，得不偿失，真的。那减重又是必须的，对吧？你不减重的话，你还有三高呢，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呢，那怎么办呢？那么在怎么在减重的同时也保护我们的骨骼呢？首先方法也很简单，首先保证你的钙和维生素 D 的一个足量。减重期间每天你要问医生，我现在减重，你到那个内分泌科，你去问问医生，你怎么样减重期间怎么样去补充钙和维生素 D。 你肯定按照日常的那种剂量的话肯定是不够的，一定是要加大剂量的，你要问医生啊。就是我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你不要光顾着减重而忽略了那个骨密度的这个降低。骨密度降低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没法代偿，没有办法再补充回来的，就很难了。那给你那个什么拆骨细胞都给你拆了，那成骨细胞也不给你建，那怎么办呢？对吧？好，这是我讲的补充钙和维生素 D 一定要充足，足量你问医生你在减重期间怎么补。第二就是吃够蛋白质，蛋白质很重要的。蛋白质的话，你就按照你每公斤体重摄入 1.2 到 1.5 克的蛋白质，然后平均的分配到三餐，然后你算一算你多少公斤，然后你大概看一看你一天要摄入多少的蛋白质，然后你把它平均分到三餐来吃。
蛋白质它不是减重的敌人哦，它是咱们保护啊骨骼、保护肌肉的关键。不要错误的认为你减重你蛋白质你都不吃，那就完蛋了。还有一个，在减重的时候怎么样保护骨骼，就是坚持力量训练。什么是力量训练？可能很多人如果不健身的人他不知道，就是抗阻，每周2到3次抗阻训练。你可以撸铁，你也可以深蹲，也可以拉弹力带，对吧？你就是直接给骨骼施加机械负荷，你的体重让骨骼的机械负荷减少了，但是你有意识的给骨骼施加压力，刺激骨形成。有氧运动虽然是减脂效果比较好的，但是它不能替代力量训练对骨骼的刺激。有氧对骨骼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刺激作用，所以力量训练撸个铁非常重要的这个运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体能真的是下降的非常之大。那天我去健身房，我以为我能做到的项目我没一个能做到，而10年前我轻轻松松都能做。这就是时光给我们带来的倒退，身体能力的倒退。所以为了让这个倒退的速度更慢一点，力量训练搞起来。还有就是不能够快速减重，控制减重的速度，不走捷径啊。怎么控制呢？这很难的，这个对吧？但是有的人打针的话就比较快嘛，这个其实还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你付出的这个骨骼的代价可能要在几年后才能够显现出来，你现在不一定能看得出来，毕竟还年轻，到那个时候补救就来不及了。所以减重的话，每个月不要减太多，减个4到5斤差不多了，4到8斤你看体重基础啊，大基础的你减个8斤，那小基础的减个4斤差不多了，不能减太多啊。还有就是保证你每天摄入的基础能量营养要有啊，没有热量的话很难满足骨骼基础代谢的需求啊。咱减重很重要，但宁可慢一点也要稳一点，对吧？如果已经快速减重了，那骨量还能补回来吗？我告诉你，只有部分是可以补救的，所以不如早期预防。怎么个预防法？就是立刻恢复到正常的减重的速度，不要减。

0: 新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FM10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

0: 我是主持人关心，在这里为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带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无请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日前，陈女士在某短视频平台私信结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自称单身，以婚恋交友为由诱骗其建立情感关系。聊天期间，对方以心疼陈女士独自养家压力大为由，推荐高回报线上投资项目。陈女士表示自己不会操作，对方便远程指导其下载陌生投资平台并注册账号。初期，陈女士小额投入均可顺利提现，获得小额收益，逐步放下戒备。后续对方诱导陈女士投入大额标的，陈女士先后多次转账。事后，陈女士向儿子提及投资获利一事，其儿子发现可能被骗，方才报警，累计损失19万余元。警方提示，凡是陌生人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好友，以婚恋交友的名义推荐投资理财的，都是诈骗。切记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涉及转账投资更要多方核实，千万不要被所谓的高收益冲昏头脑。如不幸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留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请记住这几点。第一，保护个人信息。遭遇冒充公检法或者是虚假绑架诈骗的当事人，基本上都是被骗子掌握了个人信息，才会陷入对方精心设计的骗局。所以我们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妥善保管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快递上不留真实姓名或者是全名，切勿轻易透露个人家庭情况。第二，冷静应对骗局。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学生家长，不要轻信自称是警方、大使馆等驻外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来电，要牢记公检法机关和各国执法部门均不会通过电话或社交软件办案，也不会在电话向当事人透露案情，不会要求当事人关闭通信联络工具、外出避难或者是拍摄被绑架视频，更不会索取银行账户要求转账汇款，切勿被谎言吓住骗住。如怀疑上当受骗，可拨打所在国当地报警电话、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96110，还有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12308核实情况。第三，多和家人沟通。接到冒充公检法的电话，一定要和家人沟通交流，说明情况，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与外界切断联系。建议留学生与家人保持多线联系，如电话、微信和其他社交软件，不要出现除了本人以外再无法取得联络的情况。留学生们可以将自己的室友、同学、当地警局的联系方式告诉父母，万一出现紧急情况，父母能够通过其他的途径联系上本人，让家长能够冷静分析情况，降低孩子被骗可能性。另外，作为家长遇到此类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警，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我要提醒大家，留学在外，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钱包安全。一旦被骗，应及时向当地警方、国内公安机关报警，并提供相关的转账记录。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年纪虽小，可见识不一般。苏州有一名小学生认出毒品原植物大麻。近日，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斜塘派出所收到了一通超暖心、超硬核的报警电话。一位小姑娘凭借扎实的禁毒知识，成功地揪出了隐蔽的毒品原植物，守护了家园的安全。近日呢，小张同学在小区楼下玩耍的时候，意外发现绿化带里长着几株外形怪异的陌生植物。小张同学在仔细观察了植株的叶片样貌之后，瞬间察觉不太对劲儿，这和禁毒科普里的大麻植株特征高度相似。为了确保准确，谨慎的小张同学没有贸然下定论，他拿出电话手表，对着可疑植株拍照识别，逐一比对特征，确认眼前的植物就是违禁毒品原植物大麻。深知大麻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并且私自留存种植属于违法行为，小张同学第一时间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接到报警电话之后，斜塘派出所的民警立刻联合禁毒工作人员火速赶到了现场核查。到了小区之后，小张同学从容地为民警带路，找到了大麻植株的生长位置。经过核实，这个植株就是毒品原植物大麻。为了杜绝后患，防止大麻植株继续生长蔓延，遭到不法分子的利用，民警当场就将所有的大麻植株全部拔除，并且统一带回派出所做后续的规范处理。小小年纪却拥有超强的安全防范意识、扎实的禁毒知识和果敢的处事能力，小张同学的优秀表现受到了在场民警的连连称赞。为了表彰这份勇敢与机智，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专程走进校园，为这位优秀的识毒小卫士送上了奖励和礼物，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少年正能量点赞。大麻是我国法律明确管控的毒品原植物，私自种植、留存、买卖、交易大麻均属于违法行为，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发现疑似毒品原植物、涉毒可疑人员或者异常行为，切勿靠近触碰，第一时间远离现场，并且拨打110报警举报。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我是关心，大蓝鲸 APP 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在这里你随时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来到首页，点击进入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展现了我们江苏警方的风采。最下方的菜单栏

0: 是以往的节目录音，你随时可以点击，右上方有一个关注，各位点一下，成为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再说一下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继续和大家讲述发生在身边的警情故事。魏女士您好，我们是上海公安民警，经核查你的储蓄银行卡涉嫌一起重大诈骗洗钱案件，请立即前往镇江市润州区九华山路公安局自首，否则将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近日来一通通语气严厉伪装逼真的电话，让魏女士陷入极度的恐慌和茫然之中。骗子连接多次联系魏女士，声称唯有将卡内资金全部取出，交由警方专人保管，才能免于牢狱之灾。魏女士信以为真，辗转多家银行，累计取现41万元，整整齐齐铺满卧室的床面，准备按对方的指令打包交付。危急关头，镇江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蒋桥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民警火速上门。当时啊，魏女士已经被深度洗脑，抵触民警拒不配合，坚称自己只是正常理财。我没有被骗，你们搞错了。民警没有放弃，两人相互配合，轮番拆解冒充公检法套路，结合真实案例，耐心普法，温情劝导。经过3个小时不懈沟通，终于让魏女士幡然醒悟。此时距离她与骗子约定交款仅剩下不到12小时。事后啊，民警协助魏女士清点全部现金，并且叮嘱其尽快存回银行。在这儿，关心警媒工作室也要提醒大家，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电话办案，绝不会要求转账取现，绝不会让你保密瞒着家人。遇到可疑情况，立刻拨打110核实，守护好你的钱袋子。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一情一景一故事。
2: 守夜人的7个时辰，星夜奔波寻少年，恪尽职守护民安。老张抚过锦旗金丝绒面料上滚烫的金字，思绪不禁回到3天前一起历经7个小时的寻人警情。凌晨4点，窗外夜浓如墨，只有每隔一段的路灯次第亮着，鹅黄色的暖光照亮通行的柏油路面，如同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归途的平安。蓝白相间的楼内，调度室的灯如白昼般蔓延至走廊，站在门外都能听到笔尖在纸上摩挲的沙沙声，以及敲击键盘时短促有力的回响。老张端起茶杯还未至嘴边，又倏地放下，他眨了眨有些微红的双眼，监控里又出现一个模糊的身影。老张的眼睛如磁石般盯着闪烁的屏幕，向前探着身子，仔细分辨屏幕中的时间和人像，随即摇晃着脑袋，按了按有些僵硬的脖颈，便在本子上划去这段监控的位置。这是他排除的第8个点位，鼠标的余温通过指尖传回大脑，他知道只要没找到人，这个夜晚就要在漫长的搜索中继续。时钟的指针拨回到5个小时前，老张驾驶警车疾驰到现场，刚拉上手刹还未下车，一名妇人便匆匆迎了上来。妇人约摸40来岁，操着一口河南乡音，眼角的褶皱里塞满了焦急慌张。

0: 握老张的手，声音不住地颤抖。原来富人18岁的儿子患有疾病，未完成学分，随学校来企业实习，自己不放心，便跟过来照顾。
1: 晚上9点，他说要去门口买夜宵，我觉得就几步路，结果2个小时了，手机也不接，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0: 一想到男孩的病情，不好的预感便涌上富人心头，他的声音一度哽咽。你放心回去，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儿子。老张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示意他不要担忧。一番宽慰后，富人在学校老师的陪同下返回休息。从企业向外延伸，每隔一段就是一个岔路口，再往西去便是河道、山林、铁轨，地形复杂，距离男孩出走已过去2小时，仅靠人力很难寻找，再难也要坚持。老张决定用2条腿走路，立即呼叫调度室，根据时间线沿着监控一点点查找，自己则带着巡逻警力在监控的指引下向前推进。寂静的街面，只有巡逻车碾过路面尘埃的噜噜声，红蓝警灯交替闪烁，照亮两侧的树木墙面，仿佛黑暗中的灯塔，带给人希望。老张开得不快，目不转睛地盯着偶然出现的人影，握着方向盘的手也因精神高度集中张满了汗。根据监控反馈，男孩离开企业后沿着一条小路向西拐过2个路口，便踏上附近货场的铁轨，往后就是监控死角了。漫无目的的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老张留下巡逻车，自己则先回调度室，根据监控研判男孩位置，梳理出监控死角附近的10处点位。再加把劲，就剩2处监控了，我就不相信人还能凭空消失。看着身边熬红了双眼的调度员小牛，老张既是为他打气鼓劲，也是在激励自己坚持下去。
2: 张警官，你看这个人的装束是不是和男孩一样？
0: 棕色长裤，白色外套，白色运动鞋，应该没错。监控显示他出现在辖区一座废弃的公园附近，立即呼叫街面警力前往。老张旋即动身出发，与街面警力会合，此时已近凌晨5点。公园被围挡遮得严严实实，男孩是怎么进去的？老张沿着墙根思索，边走边观察，行至公园侧面，发现一处隐秘的矮墙，凭借成年男子的身高可以轻松翻入。随后手电筒的光晕停留在矮墙中间2处清晰的脚印上，更印证了男孩从此处翻进去的猜想。园内到处都是废弃的小楼平房，监控也早已失效，老张只能用传统的方法开展地毯式搜索。他们呼唤男孩时的嘶吼夹杂着破旧木门吱呀转动的声音，划破了清晨的宁静，向着公园深处回荡。1小时过去，天已蒙蒙亮，云层的缝隙洒下谢柯青的微光，但寒气还是从4面8方袭来，直往老张的衣缝里钻，冻得他刺骨生疼。第9间屋子了，老张轻轻推开房门，一股霉味混合着陈腐的异味扑面而来，呛得人咳嗽连连。身边的小杨嘟囔道：
3: 这环境应该待不了人吧。
0: 而警察的直觉告诉老张，凡事都有可能。绕开堆至1人高的桌椅，墙的侧面是一扇铁门，老张敲了敲门，无人回应，便使劲推了推，哐当一声，抵着门的东西应声倒地，男孩竟蹲在墙角。小伙子，有什么困难非要躲这儿？我们是警察，是来帮助你的。
2: 你们帮不了我，我现在很烦，没人关心我。
0: 谁说没人关心你？你母亲现在很着急，是她拜托我们来找你。涉及母亲的话瞬间牵动了男孩的情绪，他湿润了眼眶， 撑着墙，挺了挺久坐麻痹的双腿，用祈求的目光望向老张。
2: 警察叔叔，我妈现在怎么样？带我回去找妈妈。
0: 每个人心中都有深藏的秘密。回城的路上，老张没有刨根问底男孩的出走原因，只是作为过来人，结合自己的经历耐心开导。车里突然静了下来，男孩默默低下头，应该是后悔自己意气用事的行为。发动机的声响仿佛被这寂静的氛围吞噬，模糊成遥远的背景音。直到被妇人揽入怀中，男孩的眼神才恢复了清亮，伸出双手紧紧拥抱母亲，哭成了泪人儿。
4: 哎，没有过不去的坎，
3: 没关系，
5: 豆子，以后不要叫你妈妈担心，
4: 下次要跟妈妈讲哦。
0: 周围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劝慰，男孩不语，只是不禁的点头。老张望向天边，东方泛起了鱼肚白，阳光蒸破云层的襁褓，吹散了夜的幽暗。这一夜，闪烁的警灯，熬红的双眼，嘶哑的呼喊，正如这座城市坚定而温暖的心跳。他们守护的就是万家灯火里名为平安的承诺。
6: 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点击进去就能实现你听节目的愿望了。好，明天午间12点我们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祖父名家勋，字明甫，他的本名呢，我只在名帖上见过。我们那里呢有个风俗，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啊，大多数的店铺呢会把东家的名帖投到常有来往的别家店铺。大年初一店铺是不开门的，都是天不亮由门缝插进去。名帖呢是前两天由店铺的相公，也就是学生啊，在一张一张8寸长5寸宽的大红纸上，用一个木头戳子蘸了墨汁盖上去的。楷书字有核桃那么大。我有时候呢也愿意盖几张，盖名帖呢使人感觉年就要到了。我盖一张呢，总要端详一下那3个乌黑的欧体正字汪家勋，好像对这3个字呢很有感情。祖父种过拔贡，是前清末科，从那以后呢就废科举改学堂了。他没有能够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终身遗憾的。拔贡呢是要文章写得好的。听我父亲说，祖父的那份墨卷呢是出名的，那种章法呢叫做夹缝骨，我不知道是该叫夹缝，凤凰的凤，还是缝隙的缝，当然更不知道是如何一种夹法。拔贡呢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断，他就在自家呢经营自己的产业，他是个创业的人。我们家原来是徽州人啊，据说全国姓汪的原来都是徽州人，迁居到高邮的，从我祖父往上数才7代。祠堂里边的祖宗牌位呢没有多少块，高邮汪家上几代功名呢似乎都不超过举人，所做的官呢也只是教育训导之类的学官，因此呢在邑中呢不算是望族。我的曾祖父曾经在外地做过馆，后来呢做盐票亏了本，盐票呢也叫做盐引，就是包给商人销售官盐的执照，大概有点像股票之类的东西吧。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做盐票就会亏了的，甚至把家产都赔尽了。听我的父亲说呢，我们后来的家业是祖父几乎是赤手空拳的创造出来的。创业不外乎2个途径，置田地，开店铺。祖父手里边有多少块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呢大概是2000多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他的田呢好田不多，一部分呢在北乡，北乡田瘦，有的只能长草，谓之草田。年轻的时候呢他是亲自管田的，经常下乡，后来呢请人代管，田地上的事儿呢就不再过问。我们那里呢有一种人是专门替大户人家管田产的，叫做田和先生，看清啊，就是估产值，然后收租完粮账地，这也是一套学问啊。田和先生大都是世代相传的，我们家的田和先生啊姓龙，我们叫他龙先生。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挺深的，因为他骑驴。我们那里的驴呢一般都是阡陌用的，很少用来骑的。龙先生呢

家呢不在城里，住在乌里坝。他每逢进城办事或者到别的乡下去，都是骑驴。他的驴呢拴在檐下，我喜欢喂他吃粽子叶。龙先生总是关照我啊，要把这个包粽子的这个麻筋给他剪干净了，不然的话驴吃了会把肠子缠住的。祖父所开的店铺呢，主要是两家药店，一家呢叫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呢叫保全堂，在东大街。这两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是祖父自撰的，万全堂呢是万花先长露，全树上迎春，保全堂呢是保我黎明，全灯寿玉。祖父的药店信誉很好，他坚持呢必须卖地道药材啊，药店呢一般倒是不卖假药，但是常常不很地道，尤其是丸散类的。常言说神仙难食丸散，就连做药店的内行都不能分辨这里边该用的一些贵重的药料，比如说麝香啊、珍珠啊、冰片之类的，是不是上色足量。万全堂的制药的过道上挂着一副金字对联，叫修河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并非虚语。我们县里边几个门面辉煌的大药店，店里边的店员生了病，配方抓药都不在本店，都是叫家里人到万全堂去抓。祖父呢并不到店问事，一切呢交给管事儿，就是经理。只是每年腊月24，有两位管事呢夹了总账到家里来向祖父报告一年营业的情况。因为信誉好，盈利是有保证的。我常常呢到两处药店去玩，尤其是保全堂啊，几乎每天都去。我熟悉的一些中药的加工过程，熟悉药材的形状、颜色、气味。有时候呢也参加搓梧桐籽那么大的蜜丸、碾药、摊膏药。保全堂的管事、同事啊，就是配药的店员，还有相公。相公呢就是学生，就是还没有满师的意思。啊，跟我的关系都很好。他们对我有一个很亲切的称呼，他们不叫我的名字，叫黑少，因为我小名叫黑子。我这辈子都没有人这么称呼过我啊。我的小说《异禀》写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祖父呢是很有名的眼科医生，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他有一球眼药，是一个柚子大，黑咕隆咚的。祖父给人看了眼，开了方子，祖母呢就用一把大剪子从黑柚子的窟窿里边抠出耳屎那么大一小块，用纸包了交给病人，嘱咐病人用清水化开，用灯草点在眼睛里边。这球眼药呢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啊，据说很灵。祖父为人看眼病是不收钱也不受礼的。中年以后家道渐丰，但是祖父生活简朴，自奉甚薄。他爱好呢喝一点好茶，西湖龙井。饭食呢很简单，他总是一个人吃，在堂屋的一侧放一张马屋，就是一张比较大的方凳，那就是他的餐桌，坐小板凳。他喜欢吃长鱼汤下面，面呢下在白汤里边，汤里边的长鱼呢捞出来就是酒菜。他每顿呢会用一个五彩釉画公鸡的茶盅喝一盅酒，没有长鱼的话呢就用咸鸭蛋下酒，一个咸鸭蛋吃两顿，上顿吃一半，把蛋壳上掏蛋黄蛋白的小口用一个小纸片给它封起来，下一顿再吃。他的马屋上从来没有第二样菜。喝了酒呢他就会在房间里大声的背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汪明府的俭省在我们县是出了名的，但是呢他曾有一个时期啊，很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他有一套商代的仪鼎，是祭器，不大啊，但是都有铭文。难得的是五件能配成一套。我们县里边有钱人家办丧事六七开掉，经常借去在供桌上摆一天。还有一个大祭红花瓶，有40那么高，是明代的东西。1986年，当时我回乡，我的妹婿问我说，人家都说汪家有一个大祭红花瓶，是有过吗？我说是有过，我小时候天天看见，放在老爷柜上。不过呢，我们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名贵，和老爷柜上的西香炉烛台同等看待之。它还有一个奇怪的古董，浑天仪，不是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观象台那种大家伙，是一个直径大概是4寸的铜的滴溜圆的假球，上面呢有很多的星星，下面有一个把儿，安在紫檀木座上，就放在他床前的一个小木条上。我曾经趴在桌子上仔细的看过，没什么。

好看啊，是明代御造的，其珍贵处呢，在一次一共只造了几个，祖父也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他为此呢还为他的房间起了一个斋名叫浑天一室，让我的父亲呢刻了一块长方形的图章。他倒是有几张好画，有四幅马远的小平条，他曾经为这四张画呢亲自到苏州去，请有名的戏木匠做了檀木框，把画呢镶嵌在里边。这四幅画的真伪呢，我是有点怀疑的，画的构图很满，不像马一角，但是年份确实是旧的。有一个高约八尺的绢地大中堂，画的是抱喜图，就是一棵很大的柏树，树上呢有十多只喜鹊，下面卧了一只豹子，作者呢是吕骥。我小时候不知道吕骥是谁，只觉得画得很像啊。这个豹子的毛都是一根一根的画出来的，真亏他有这么多功夫。这几幅画呢平常是不让人见的，只在他六十大寿的时候拿出来挂过。同时挂出来的字画呢，我记得还有郑板桥的六尺大横幅，是纸本画的兰花，陈曼生的隶书对联，汪婉的楷书对联。我对汪婉的对子很有兴趣啊，字很端秀，尤其是对子的纸是真好看，是那种豆绿色的蜡铅。我的祖父呢有很多的字帖，是一次从夏家买下来的，夏家呢是百年以上的大家，号十八鹤来堂夏家，据说呢是他们家堂馆建成的时候啊，有十八只仙鹤飞来。夏家的房屋呢极多而大，花园里边有合抱的大桂花，有曲招流泉，人称夏家花园。后来败落了，就出卖藏书字画，祖父呢把几箱字帖都买了。我小时候写的《归风碑》，还有《贤协公家传》，以及后来奖励给我的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还有褚遂良的《圣教序》，《小字麻姑仙坛》，都是出拓本，原来都是夏家的东西。祖父呢有两件宝物，一是一块蕉叶白大端砚，据我的父亲说呢，颜色正如芭蕉叶的背面，是夏志荣的旧物。还有一个呢是云辉将军碑，据说呢是个很早的拓本，海内无二。这两样东西祖父视为性命，每遇到兵荒的时候啊，就会叫我的父亲先用油布包给埋了起来。这两件宝物呢我都没看见过，解放后还在，现在呢不知下落了。我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他幼时读孔孟之书，思想的基础呢当然是儒家的，他也是学佛的，在教我读论语的桌上有一函南无妙法莲华经，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他屋里的桌上呢放着两部书，一部呢是顾炎武的日之路，还有一部呢是红楼梦。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订了一份杂志，周涛奋编的生活周刊。我的祖父呢本来是有点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气质的，只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使他的个性呢不可能得到发展。有一年为了避乱，他和我父亲这一房住在乡下的一个小庙里边，也就是我的小说《受戒》里所写的菩提庵，就住在小说里所写的一花一世界那间小屋子里边。这样呢他就常常让我陪他说说闲话。有一天呢他喝了酒，忽然说起了年轻时候的一段风流韵事，说得老泪纵横，我没怎么听明白，又不敢问个究竟。后来问我的父亲，是有那么一回事吗？父亲说有，是有一个什么大官的姨太太，老人家不知道为什么跟他的孙子说起了他的艳遇，大概呢是他尘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泄宣泄吧。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我的祖母是谭仁阁的女儿，谭仁阁呢是潼关间本乡最有名的诗人，一线人呢都叫他谭四太爷。我的小说《喜》里边所写的谭辟鱼就是参照一些关于他的传说写的。他的诗呢我在小说《故乡杂记》李三的附注里引用过一首叫《警火》，后来又读了有人从《献旧志》里边抄出来的几首。他的诗明白畅想，是圆合体，所写的呢很多是和治水修坝筑堤有关，是为事而发，闲事一类者较少，看来他是一个关心事物的明白人。现人所传关于他的糊涂放诞的故事啊，不怎么可靠。祖母呢是个很勤劳的人，一年四季不闲着，做酱。
我们家吃的酱油啊，都不到外面去买，是把那个酱豆瓣加水熬透了，用一个牛腿似的布兜子给吊起来，酱油呢就不断的由布兜的末端一滴一滴的滴在盆里边，这个酱油兜子就挂在祖母所住的房屋的廊檐上，逢年过节有客人都是他亲自下厨，他做的鱼圆啊非常的嫩，上坟祭祖的祭菜都是他自己做的，端午包粽子，中秋洗莲藕，藕得有五节，极肥白，是供月亮用的。做糟鱼啊，糟鱼烧肉，我小时候不爱吃那种味儿啊，现在想起来其实是个很好吃的东西。还有腌咸蛋，入冬、腌菜，腌大咸菜，用一个能容五担水的大缸腌青菜。我的家乡呢，原来是没有大白菜，只有青菜的，有点像油菜，但是呢大得多。腌芥菜，还有腌辣菜，辣菜呢就是小白菜晾去水分，加上芥末一起腌了。过年的时候开坛，色如蛋晶，辣味冲鼻，极香美。自打离开家乡呢，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咸菜。还有风鸡，就是大公鸡不去毛，揉入粗盐，外包荷叶，悬置于通风处，约20日即得，久则愈佳。除夕呢要吃一顿团圆饭，祖父与儿孙同桌，团圆饭呢也必有一道鸭羹汤，鸭丁与山药丁、茨菇丁同煮，这是徽州菜。大年初一，祖母头一个起来包大圆子，也就是汤团儿。我们家的大圆子呢特别的油，圆子馅呢前十天就是以洗砂猪油拌好，每天呢放在饭锅里头蒸一次，油都吃进洗砂里去了，煮出来咬破满嘴油，这样的圆子我最多能吃四个。祖母的针线很好，祖父的衣裳鞋袜都是他缝制的。祖父60岁的时候呢，祖母给他做了几双挖云字的鞋，就是黑泥鞋面上挖出云字，内衬大红薄泥里子。这种鞋呢，我只在戏台上和古画上见过。老太爷爷穿上，高兴得像个孩子。祖母呢，还会剪花样。我的小说《受戒》里写小英子的妈赵大娘会剪花样，这个细节呢，就是从我的祖母身上截取的。祖母对祖父照料得非常周到，每天晚上用一个五根鸡，就是一种点油的极小的炉子给他炖大枣，祖父想吃甜的又没有牙，祖母呢就给他做花生酥，就是把那个花生啊用饼锤给他碾细了，掺上绵白糖，在一个蒸锅子就是顶针里边给他压成一个一个的小圆糖饼。祖母自己是吃长斋的，有一年呢祖父生了一场大病，他在佛前许愿，从此呢吃了长斋。他吃的菜呢离不开豆腐、面筋、皮子。他的素菜里最好吃的是香熏饺子啊，就是冬菇饺子。香熏熬汤，荠菜馅儿包小饺子，油炸以后倒入滚汤中，刺啦一声。这道菜呢，他一生中也没吃过几次。他没有休息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呢，也总在捻麻线，在一个牛拐骨上面有小铁钩，续入麻线以后呢，用手一转牛骨就碾成了麻线。我也不知道他碾那么多麻线干什么，肯定是用不完的。小时候读归有光的《先笔试略》，说汝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息。我觉得我的祖母啊就是这样的人。祖母很喜欢我，夏天晚上我们在天井里乘凉，他有时候呢会摸黑走过来，躺在竹床上给我说古话啊，就是讲故事。有时候呢他也唱戏，声音哑哑的，观音老母站桥头，这是我听他唱过唯一的歌。1991年的10月，我回了一趟家乡，我的妹妹弟弟说我长得像祖母，他们拿出了一张祖母的6寸的相片，我一看，是像，尤其鼻子以下、两腮、嘴都像。我年轻的时候啊，没有人说过我像祖母，大概是年轻时不像，现在呢，我老了，像了。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

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经常骑头驴。后来田产是越做越大，最多的时候呢有2000多亩。我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家到底有多少亩田，但是我心里是知道的。这2000多亩当中呢，有一些地其实并不好，尤其是北边的一些田地其实比较贫瘠。但是怎么说呢，那些人自己做也做不好，不如我找田和先生来帮他们做了。田地这边逐年的进账越来越不错了，开店这边呢，两家药房也开始有起色了。我们家祖传呢是会给人看眼病的，配一些清凉的这个眼药膏，这个是我们家的祖传秘方。我给家乡人看眼病都是不收钱的，这是祖训，我们就没有靠这个挣钱的，落个好名声就行。大家收过你这点恩惠，信任你，自然就信得过你们家的药材。我们家的药材也是非常地道的，乡里边有一些大药房，你别看它门脸大，但是我知道他们里边的有些药的药材其实并不如我们家的地道。这算是我开药房的两个核心竞争力吧，一个是给人免费看眼病，再一个呢就是药材地道。药房的收入加上田产的收入，日子呢倒是越过越好了，但是我自己呢还是有个太节俭的毛病，算是落下了。就是以前节俭惯了，现在发达的日子呢也过不来，吃饭呢也还是只喜欢吃长鱼面，喜欢喝点酒，下酒菜呢也不用另做，把长鱼面里边的长鱼捞出来就得了。如果今天没有长鱼面呢，那就敲一个咸鸭蛋，一个咸鸭蛋呢一顿也吃不完，哪怕就吃半个，剩下半个呢把它用纸片包好，下一顿喝酒的时候还能用。所以我也知道乡里边是有些人笑话我，说我这人太抠门啊，就说我这个抠门的这个名声传播的也挺远的，抠门就抠门吧。我自己心里清楚，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乡里之前的最大户的人家夏家，他们家原来可阔了，据说他们家门庭修好的时候叫如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息，就是其实他也不用真的操心米啊盐的事儿，没穷到那个地步，但是呢他每天过日子还是操持的非常的节省啊，就好像朝不保夕一样，就过惯了苦日子呗。他自己过得节省，但是呢我后来有了一些开销大的爱好，他也不反对。比如说我喜欢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浑天仪啊，明代的大花瓶啊，哎，我还收过一套青铜的祭器，这东西可少见啊。还有一个鸡缸杯，我拿它喝酒用的，当时收来的时候没几个钱，但是后来听说这鸡缸杯越来越值钱了。后来还收了很多的砚台字帖，这都是从夏家收来的。夏家后来家道中落，世事难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抠门吧。日子呢越来越闲暇，读的书呢也倒越来越多一些了，除了小时候读过的一些四书五经之外呢，也开始看看佛经了，因为觉得世事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一会儿皇帝

退位了，一会儿皇帝又坐龙庭了，一会儿辫子军又进来了，啊，一会儿又大总统了，民国了，搞不懂，所以看看佛经，也看一些新书，比如说《生活周刊》。我订了这套书之后，家里基本上只有我看。创立这个刊物的叫邹韬奋，据说是个记者，这也是个新鲜事物啊，洋玩意儿，书还是不错的。后来这套书也看不着了啊，买不着了。但里面描述的有些新生活、新思想，其实也挺好的。慢慢的，儿孙们也大了，小孙子汪曾祺特别的聪明，喜欢读书啊，沉得下心来，就是有时候偶尔淘气，偷我的茶喝。我后来给他喝了一口，他说：“哎呀，爷爷，你的茶怎么这么的艳啊？太苦。”但我就是喜欢喝浓的茶，喜欢喝西湖龙井。平时呢也喝喝酒啊，有时候喝的多了一点呢，就会念念诗，喜欢念念李白的诗：“天子呼来不上船。”有一次喝多了啊，跟孙子还说了当年的一些荒唐事儿啊，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再往后越来越老了。哎呦，就越来越离不开夫人了。她总是会给我做各种好吃的。她知道我喜欢吃面酱，喜欢吃糟鱼烧肉，啊，喜欢吃各种咸货。吃稀饭一定要搭咸菜，这些都是她亲自下厨做的。也不知道她这么多年怎么学会的。到后来连我的衣服、鞋都是她给我做的。我记得我60岁那年，她给我做了一双云字鞋，这个鞋过去只有戏台上的人才会穿的啊！我那天闹瘦嘛，就穿了，鞋是真好看。再往后越来越老了，牙口也不好了，但是夫人还是会给我做好多好吃的。她知道我喜欢吃甜的，大半夜就起来用砂锅给我熬红枣吃，还给我做一种小糖圆饼子，其实就是花生酥，我知道，但是他做这个东西费了心了，先得把花生给它敲碎了，再碾碎了，再掺上糖，再用那个顶针给我压成一个一个的小饼子。我也嚼不动，只能含在嘴里边，含着含着就化了，真甜啊。这一辈子啊，真短也真长了。

其实该有个名字的，我爹叫谭仁阁，那我应该姓谭，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孩是没有名字的，等嫁到夫家就跟夫家姓了。我爹谭仁阁是个很务实的人，尽管乡里边人对他有些议论，说他这个人有点放浪不羁，经常做一些怪事，但是我知道他整天忙着水利，有时候偶尔写写诗，写的诗里边也都是关于修水坝的事儿。他对我特别的好，到了嫁人的年纪，我爹帮我物色了一个男人，就是王家勋。我之前甚至都没见过他，但是我相信我爹。我爹跟我说呢，本来我是可以嫁给更有钱的，或者说更大的官儿，但是我爹喜欢这个王家勋，说这个小伙子靠谱。刚嫁过去的时候他挺忙的，就是家勋啊，他特别忙，整天下乡要去看他那些田产，回到县城以后呢，又要忙他那两家药房，忙得几乎是见不着影子。我也知道男人嘛，他爹之前做生意把家当都给亏了，就得靠着他呢，所以我嫁到他们家来的时候就是做好了过苦日子的准备的。好在呢，在娘家的时候我就学了好多手艺，学会了腌咸菜，学会男人有些事儿我确实是看不懂。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宽松以后，我也听过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家勋跟一个什么官家的姨太太，我不信，即便真的有我也不信，我知道他一定会回家的，他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这个家里的

味道。他平时穿衣、喝茶、喝酒，都得我照料，他离不开我。那个风言风语的事情，我从来没跟他提过，也就这么过去了。再后来，家勋好像有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爱好，买回来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大花瓶子，重的要命的法器啊，我也看不懂。倒是每年乡里边有人家里办大事，经常过来借。我也越来越忙了，因为小孙子大了，儿媳妇儿走得早，那就只有我来照顾他了。这小孙子也懂事，也讨喜，经常非得我哄着他才肯睡觉。我又不会唱个歌，好像只勉为其难给他唱过一次歌。后来越来越老了，家勋身体也不好，生过一次大病。他那次生病呢，我在菩萨面前求了一夜，当时就说如果家勋能挺过来，我这辈子就吃素。后来他病真的就这么好了，那我就只吃素了。香薰饺子、豆腐皮也都挺好吃的，每年过年的时候我还会包一点马齿苋的包子啊，这个包子小孙子也特别喜欢吃啊，经常过来拿一个吃，不过他要蘸香油才肯吃得下去。家勋也越来越像小孩了啊，越来越像个老小孩，整天黏着我。他60岁那年，我给他做了一双云字鞋，他开心了一天。他还是喜欢吃甜，哪怕吃那么多甜对身体不好，算了，我也不管他了。也没个牙，还要吃花生酥，我就把那个花生给他碾碎了，掺上糖，再用顶针做成那个小圆糖饼子，他吃的可高兴了。没事的时候呢，我就陪着他，他喝茶喝酒，我就用牛骨头做的纺锤去碾麻线子。手里停不下来，怎么办呢？尽管小孙子也问过我，说奶奶你捻那么多麻线子干嘛呀，咱们家需要那么多麻线子吗？人总得找个活计做呀，而且这些麻线子将来说不定哪天派上用场的。现在日子是好过了，万一哪天日子又不好过了呢？家勋跟我说过夏家的事儿，之前那么大一户人家，说败落也就败落了。我是个女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多捻点麻线子，说不定哪天真要过苦日子了，这些麻线呢能派上点用场。人这一辈子啊，真长也真短。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

身体的比例啊，各个方面，但其实我们中国人跟猪的这个缘分啊，从新石器时期就开始了。南京博物院里边有一件藏品，也是一只猪，但是是一个猪的一个陶罐，然后它那个脸、鼻子一看就是一头猪。你仔细看，就是那个新石器时代的猪跟东汉的猪长得已经不一样了，就说明我们人类啊，就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先民，对于猪它是有一个驯化的过程的。 我们中国人最早驯化的几种动物，马、牛、羊、狗、鸡、猪。

称为叫六畜，这是在左传里面就有记载的。一直到今天啊，大家经常在新闻里看到南京这个紫金山啊，甚至现在不光是紫金山了啊，甚至一些商圈里边经常能跑出来野猪，甚至有一次野猪还跑到南京南站，造成一趟高铁的停运啊。现在南京已经有点野猪成患了哈、啊，当然也说明南京生态好啊。大家如果去中山陵玩的时候，说不定就有机会能碰到小野猪。它也是猪最早的样子嘛，它最早是野猪嘛，然后人类怎么把这个野猪慢慢的跟它去做斗争，因为它一开始偷吃人类的庄稼，偷吃人的粮食啊，不但吃而且还糟蹋庄稼，人类一开始是驱赶它，猎杀它，后来猎食它，抓回来吃，再后来发现我能不能驯化它呢，养着它呢，这个过程啊就很有意思，衍生出了很多的汉字。在商代的甲骨文里边，猪被写成豕，就是那个家庭的家，把宝盖头拿掉，狼奔豕突嘛，就是说野猪到处跑啊。豕这个字它是个象形字，这个字写出来就好像一只耳朵大嘴巴长身体圆的一只猪。这个字呢也可以写成豚，就是加一个月字旁啊，变成就是海豚那个豚。这个字是个会意字，就是猪肚子下面还有一只小猪。那个时候的猪什么都吃，尤其喜欢吃人类种植的一些庄稼果实，那为了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人类就开始愤怒地去追杀这些豕。这个追杀的过程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汉字，逐，就追逐的逐，豕下面多了一个走字底。好，追到这个猪了，就追到这个豕了。野猪可不是好惹的啊，在不管东方跟西方，猎杀野猪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都是得成年的英雄人物才能猎杀野猪的。大家如果听过神话星球这个节目就知道，在西方神话当中，但凡这个地方出现了野猪王，都是要召集天下英雄一起来猎杀之的。如果说哪个英雄真的把这个野猪王给猎杀了，那么国王至少是要给黄金白银的啊，有的可能还把女儿给嫁给他了。那这个野猪不好惹，一旦被人类猎杀的时候，哪怕临死了都有可能跳起来再把人撞伤或者咬伤。那个临死的愤怒的野猪的样子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汉字，豪啊，就土豪的豪。豪这个字上面是一个高，高矮的高的上半边，下面是一个豕，就是像一只搏斗时候炸了毛的一只猪。但即便你野猪再厉害啊，你再豪，人类还是有勇士的，能把你制服了的。那在人类当中敢拿着长矛把这个豪，就把这个炸毛的猪给制服的人被称为是敢，勇敢的敢。敢这个字在甲骨文里边就是一个人拿着一个长矛在刺一只猪。人类对于野猪一开始是害怕，后来被它侵犯了之后呢去猎杀，猎杀之后呢烤了吃，哎，发现挺好吃的，于是就想我能不能驯化它呢，能不能家养它呢。好了，猪成了仅次于狗被人类驯化的一种动物。人类从猪肉当中获取了蛋白质，获取了脂肪，强化了人体的肌肉跟骨骼。还有一种说法啊，人类说之所以能够从智人成长为现代人，就是因为现代人他慢慢的能稳定的获取蛋白质跟脂肪了，使得大脑能够稳定的成长，开始去做更复杂的思考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猪的话，人可能变不成今天的样子啊。有了猪提供的猪肉，人可以安居乐业了，可以稳定下来了，于是有了家这个字，就是猪上面多一个宝盖头，那就是家了，就说明我们的先民的幸福生活啊，就是有猪有房开始的。等猪被驯化之后，人们就开始想着怎么能够养出更肥身子更多长得更快的猪呢，于是开始不断的去杂交混合啊，先是跟东南亚一带的猪泰国的猪去混合，后来发现远方的一些比如英国产的猪，这里边比较有名的英国的约克夏猪、巴克夏猪，这两种猪呢是以出肉量高而且瘦肉比较多，尤其是那个巴克夏猪，你把它切开来看，有点像这个雪花牛肉的感觉，就是它那个肥瘦相间而且瘦肉比例比较高。据说这个如果要评比猪肉的好吃的话，这个巴克夏猪是排第一的。我们国内大家记不记得多少年前有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吧，毕业之后去卖猪肉的叫陆步轩，当年他北大毕业之后去卖猪肉了，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说哎呀大材小用啊，学历不值钱啦等等的说法哈。后来人家这个猪肉公司都上市了，而且向母校还捐了9亿。他最近的一条新闻

他提出了要不要给中国的猪肉定一个等级，就是参考这个牛肉一样哈，什么什么 M9啊什么的，然后跟饭拌在一起，他自己买了一瓶那个虾子酱油，就拌上，再把那个打来的菜汤里面的菜放在碗里边再搅吧搅吧。我们当时一屋子人就看傻了，我说这顿饭不要钱还这么好吃，我就觉得真是震惊了。哎呀，然后那时候你知道男孩啊， 胃里面都长了牙一样，都是什么都想吃，谁吃一碗泡面，那个汤都得抢着给他喝了。然后这个同学几乎不花一分钱的这顿饭，就成了我们宿舍里觉得最好吃的一道美食了。当然我们也不白吃啊，就是你这个确实好吃啊，我们吃点，然后我们去打点饭菜再分给他。我今天突然想想这个事儿啊，猪油拌饭这道美味吧，让它有了体面。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在学校里边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差一些的学生啊，他即便是接受了学校或者同学的帮助之后，他会有一点这种心理上的一点这种自尊心吧。但是因为他当时特别会弄这道菜，因为他们家那个猪油熬得特别好，拌上饭，拌上虾子酱油，拌上菜以后，成了他一道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美食，然后我们再去买点别的啊，什么红烧鱼啊，什么鸡块啊什么的，跟他一块吃，大家一起就不觉得谁占了谁的便宜或者谁帮助了谁，谁受谁的恩惠了，就一点没有这种感觉啊。这点要感谢猪油拌饭。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 请登录大蓝鲸APP， 在大蓝鲸APP的节目互动专区 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鱼，我所欲也》。石斑，我第一次吃石斑鱼是1946年，当时在越南海防一家华侨开的饭店里吃的。那个吃法很别致，一条很大的石斑红烧，同时呢上一大盘生的薄荷叶。我仿照邻座人的办法呢，就吃一口石斑鱼，再嚼几片薄荷叶。这个薄荷呢可以把嘴巴里边残余的鱼味给去掉，再吃第二口呢则鱼味长新。这种吃法国内没有啊，越南人喜欢吃薄荷，华侨饭馆这么搭配呢概受越南人之影响。石斑鱼有红斑、青斑啊，青斑就是灰鼠斑啊，灰鼠斑尤其的名贵，清蒸最好。桂鱼可以和石斑鱼相媲美的淡水鱼，其味桂鱼乎？张志和《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一经品题，身价十倍。我的家乡是水乡，产鱼，尤其呢以扁、白、鲫为三大名鱼。鲫呢就是花鱼，也就是桂鱼。许文长呢以鲫字作为鲫啊，就是那个绞丝旁，那个鲫呢是古代的花坛儿，就是花鱼身上有黄黑的斑点儿，像鲫。但是鲫字呢今天很多人不认识，如果饭馆的这个菜单上出现了这个字儿，顾客呢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桂鱼肉呢细，是蒜瓣肉，刺少，清蒸、穿汤、红烧、糖醋都可以。苏南饭馆做松鼠桂鱼甚佳。1938年我在淮安吃过干炸花鱼，就是活的桂鱼重3斤，加上花刀在大油锅里边炸熟了，外皮酥脆，鱼肉白嫩，蘸花椒盐吃，极妙。同我一起吃的有小叔父汪兰生、表弟董寿生。汪兰生、董寿生都已经去世多年了。石鱼、刀鱼、回鱼啊，这都是江鱼。石鱼现在卖200多块钱一斤了，成了走后门送礼的东西，叫吃的人不买，买的人不吃。刀鱼呢非常鲜啊，肉非常细，但是多刺。金圣叹说呢，刀鱼刺多是人生恨事之一啊，不会吃刀鱼的人是很容易卡到嗓子的。镇江人呢以刀鱼煮至稀烂，用纱布滤去细刺来做汤，下面就是刀鱼面了，很美。我在江阴读南靖中学的时候呢，常常还吃到回鱼，食堂里边常做这东西，在江阴当时很便宜的。回鱼呢本名微鱼，但是今天呢只叫它回鱼了。回鱼呢大概也只能红烧，但是我中学时候吃的鱼啊都是白烧的，后来在汉口的玄公饭店吃的也是白烧的。回鱼肉很厚，切块放在碗里边，没吃过的人呢会以为这是鸡块，因为鱼基本上没有刺，大块入口啊，吃起来很过瘾，特别适合那些馋而且懒的人。或说呢，鱼是吃死人的，那江里边哪有那么多死人呢？回鱼吃鱼是确实的，凡是吃鱼的鱼啊都好吃啊，桂鱼也吃鱼的。养鱼的池塘里是不能有桂鱼的，看到桂鱼就得把它捕了去。黄河鲤鱼，我不爱吃鲤鱼，因为肉粗而且有土腥气，但是黄河鲤鱼除外。在河南开封吃过一次黄河鲤鱼，后来呢在山东水泊梁山下也吃过黄河鲤鱼，真是名不虚传。辨别它是不是黄河鲤鱼，只要看这个鲤鱼剖开以后它的内膜是白的还是黑的，白的就是真的黄河鲤鱼，黑的那就是假货。梁山一代人对于鲤鱼很重视，酒席上必须有鲤鱼，无鱼不成席，婚宴尤其不可少。梁山一代人呢对即将结婚的青年男女，不说是等着吃你喜酒啊，而说是等着吃你的鱼啊。鲤鱼要吃3斤左右的啊，价格也最贵。水浒传里边吴用说他当时在一个大财主家里边做门官教学，进来要对付10数尾金色鲤鱼，要重14-15斤的。这个鲤鱼大到14-15斤啊不好吃了。写水浒的施耐庵对吃鲤鱼外行。虎头鲨和昂刺鱼，虎头鲨和昂刺鱼呢原来都是贱鱼，在我的家乡是上不得席的，现在都变得名贵起来了。苏州人特别重塘鲤鱼啊，谈起来眉飞色舞。我到了

0: 苏州一看，嗨，原来就是我们那儿的虎头鲨嘛。虎头鲨头大而硬，鳞色微紫，有小黑斑，样子很凶恶，而且肉极嫩。我们家乡呢一般用来穿汤，汤里边加醋。昂刺鱼呢阔嘴有须，背黄腹白，没有背鳍，背上有一根硬骨，捏入硬骨它就会呲呲的叫。过去也是穿汤不放醋的，汤白如牛乳。近几年呢，我的家乡兴起了炒刺鱼片，未知炒金银片也不错。鳝鱼，淮安人能做全鳝席，一桌子菜全是鳝鱼。除了烤扇贝、羌胡尾这样的名汤，主要的做法呢，一个是炒，一个是烧。鳝鱼烫熟切丝再炒叫软兜，生炒叫炒脆鳝，红烧鳝段叫火烧马鞍桥，更粗的鳝段叫焖张飞。制鳝鱼要下大量的姜蒜，上桌以后撒胡椒，不厌其多。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是汪老的《鱼我所欲也》，这篇全是讲吃鱼的，尤其最后讲到了我的最爱啊，红烧鳝段。我最喜欢的那个红烧鳝段应该就是焖张飞了啊，鳝段一定要粗，一定得是野生的，上桌以后一定得多放胡椒面。我作为一个扬州人啊，淮扬菜里边软兜我觉得一般，但是红烧鳝段只要饭桌上有这道菜哈，这个我是忍不了的。日料里边有一道烤鳗鱼，跟红烧鳝段其实风味上有些地方是接近的啊，两者可以互为平替。关于吃鱼这个事儿，尤其是吃好吃的鱼啊，它还是个挺奢侈的事儿。首先这个地方得靠水，而且这个地方的水质得好。我们中国毕竟算是一个内陆国家嘛，虽然有海岸线啊，但是临海的地方不多，而且真正出高品质水产的港口也就那么几个。所以我们吃的鱼大部分是淡水鱼，江河湖海里边的。那这个江河湖海的水质就决定了这个地方的鱼好不好吃。所以我说它是个奢侈的事儿嘛。汪老的家乡高邮湖的水质就相当的好，所以这里边出产的很多鱼啊。我看前面已经有不少听友听了这个专辑之后到高邮去玩了，去高邮除了吃馄饨吃包子以外啊，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鱼。高邮湖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高邮湖里边产的鱼最值得吃的就是汪老文章里推荐的扁鱼、白鱼和计划鱼，就是桂鱼。其他的像野生的鳝鱼啊、螺丝啊、螃蟹啊、虎头虾呀，也都值得尝一尝。尤其是高邮湖的螃蟹我都推荐一下，每年这个螃蟹开捕的时候我基本上各地的螃蟹都会吃。高邮湖的螃蟹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个头可能不是特别的大，比如说三四两左右吧，最多也就是五两重的，但是真的是个个饱满。如果是地道正宗的高邮湖出产的螃蟹打上来之后，你几乎不可能碰到那种说揭开了盖以后里面是空的，或者肉不够紧实饱满啊，特别的实在，鲜味也够。可以说高邮湖的水、高邮湖的水产滋养了高邮人啊，当地还有一些水产的植物呢，比如说菱角、水生的一些芹菜啊，到了当地也可以尝一尝。高邮这个城市啊，虽然很小，它是个县级市，但是历史很悠久。秦朝在这里建了驿站，慢慢的发展为一个城市。到了明朝的时候，这里还曾经啊上演过一出紧张的密室逃脱。就明朝的第二个皇帝朱棣啊，他在当皇帝之前，他是叔父啊，按理说是轮不到他的。朱元璋一死啊，到底谁来即位？据说在高邮这个地方有人要追杀朱棣。不过他在这儿跑了，然后这段历史呢，我们工作室的王强导演在张罗着要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呢。而这段故事呢，就发生在一座古建筑当中，叫鱼城驿，现在已经开辟成一个景区了。如果大家去高邮玩，吃饱喝足之后，可以去鱼城驿里走一走，看一看。高邮人一天的饭桌可以说是离不开鱼的，午饭、晚饭可能有红烧扁鱼啊、软兜，从早上就开始吃了，早上一碗鱼汤面。鱼汤面这个东西啊，到底归属于江苏哪个城市一直是有争议的。盐城、淮安、泰州都说自己才是这个鱼汤面正宗的发源地，反正这几个地方我都吃过，都挺好吃的。我曾经想过张罗过一个江苏的这个一座城市一碗面来 PK 一下，因为我们江苏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面条代表作啊，南京的这个皮肚面、苏州的三虾面、扬州的干拌面、镇江的锅盖面，但是 唯独这个鱼汤面各地就会去争，都说是自己的特产，应该代表自己的城市出战。做法呢基本上接近啊，高邮的白汤长鱼面有点像那种吃米线过桥的做法，面条给你下好了放在一个碗里边，然后那个鱼汤啊，那一定得是用鳝鱼的骨头去熬出来的，给你盛一碗，然后再给你炒一份炒韭菜，你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自己搭配啊。有的人就是直接吃干拌搭韭菜然后喝鱼汤，有的人喜欢哎加点韭菜把面弄到鱼汤里边去拌一拌怎么吃啊，都不错。总之高邮的这个鱼汤面长鱼面啊是一定要搭配韭菜的。然后到了泰州或者盐城，这个吃法就稍微不一样了。这几个地方吃下来呢口味做法都接近，如果非要去比个高下的呢，还是得去比拼这个地方那个鱼汤熬制的原料到底好不好。基本上都是用鳝鱼或者昂刺鱼去熬的汤，因为那个汤头鲜味特别足而且特别白，用水质好的野生的鳝鱼或者昂刺鱼的鱼骨精心熬出来的汤，跟那种寡淡的汤或者是加了那种啊鱼汤鲜那种啊添加剂的汤，其实一喝就能喝出来的。所以其实比拼的不是地域，而是这个地方哪一家的这个店能够真正的恪守用好的原料慢工细火去熬这碗鱼汤。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上，你我都是风景，
1: 你我都是风景。
0: 在南京，
1: 在南京，
0: 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
1: 看看梧桐，
0: 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蒋琪。说到新质生产力发展，我相信啊，大家首先就会联想到制造业，想到如今常常会被提及的从制造到制造。第一个制呢是制作的制，第二个制是智慧的制，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制造业的核心体现。它不仅仅啊是换一个新机器，而是整个生产逻辑的重构，用数据和新技术把传统制造转变为智慧制造。日前呢，我在无锡参加了一次参访活动，让我对此有了最直观最深刻的体验。前些天我跟随新质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在无锡，我们先后探访了扎根无锡30余年的台资企业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致力于可回收运载火箭研发的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实地感受了无锡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今天的节目啊，就请随我一起去到一线了解一下。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话就是的薄板，这个薄板车间的话整体占地一共是6000平方的，我们公司的话是买了钣金原料回来自己加工的，就是从最开始钢厂买了钢卷回来，然后我们也自有设备有开瓶。然后
2: 在新迈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器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迈机械在这里啊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景跟随父亲跨越海峡来到无锡，30万美金呢是他们当时全部的启动资金。如今谢明景从父辈手中接棒，已经成为了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4: 各位刚刚看的工厂也有看到，其实我们工厂的垂直整合已经做到非常

0: 常高的程度了。一般就是在做这个设备行业，你都是买别人加工好的东西进来做拼装，但是我们从源头，我们是买钢卷自己进来加工。那这个优势现在只有在中国大陆这边我们能实现。董事长当时最早在厦门考察过，因为厦门其实也是台资高地嘛，后来到上海，从上海一路找进来。当时我们最早的投资资本额是30万美金，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我们到这边，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是一些精工的加工件，在这个区域，其实在94年那个时候，这里是非常非常我们叫成熟的一个工业的重地，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落脚在无锡。这个厂房只是我们这个叫第一期的投入而已，我们后面刚刚看到还有第二栋厂房、第三栋厂房。好，我们总共在后面的区域不一定每一栋都会建一样，但是同样这个规格大概总共是5期的工程，所以我们后续是一直在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厂房在改建成一些比较智能化的部分，然后我们导入更多的一些自动的设备。其实像刚刚看到，就是有些那个焊接的机器手臂，其实这一块就是我觉得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投入。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规划都是希望再能够再往下，再能走得更长久，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一个民生相关的行业，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它不会突然消失，它可能会改变，但它不会突然消失。所以我们是一直，尤其我刚刚介绍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这边在这个吃烘焙食品的人是在逐步增加的。这几年虽然我们的这个消费是就比较减缓，但是呢它还是在增加，这个趋势是基本上是不太改变的。我们现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早餐吃面包的应该已经蛮多的了，尤其在一线城市，甚至连午餐晚餐都有可能是吃面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对我们来讲是相对有利的。
1: 30年前，新麦机械跨越海峡扎根无锡，刚建厂那会儿呢，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制造，车间里全是靠老师傅的手艺，流水线人工组装，做烘焙烤箱、面点设备。拼产能，拼人力，好在无锡配套齐全，五金加工、钣金、电控上下游一站式配齐，台企带来精密加工经验，慢慢扎下烘焙装备产业链的根基。可如今啊，时代变了，光靠工人流水线早就走不远。借着无锡大力推制改数转，发算力券扶持企业数字化的东风，新麦直接大改造，机械臂自动焊接，数字大屏管控整条生产线。如今200多项专利在手，成套智能烘焙产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从前拼人手，拼产量，现在靠数据提品质，这就是制造到制造最直观的变化。
0: 其实你看到的大型的连锁面包店，应该不敢说整个店都用我们的，至少里面都会有我们家的产品。我们在3年前就已经把设备可以接上网络了。我们最早是帮必胜客做的，那必胜客他希望我们的设备都能接到他的系统里面去，让他能够做监控，这是我们最早开始把设备上网的一个契机。后续呢，我们这个搭建的这个平台，我们已经有这个连结了之后呢，我们开始想要推广，让我们的客户能有更全面的一个运用。节能只是一个部分，我们其实还可以透过这个设备系统里面的数据，可以去看说这个客人他设备的使用状况。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3层的炉子，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客户，你如果仔细在他店里面观察，他都只会用到上层跟中层，除了他店里生意非常好的情况，他不会去用下层。为什么？因为师傅要弯下腰来不舒服。但是透过这个设备的监控，尤其是一些连锁店，他的店主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设备为什么你老是最下层你都不用，上面2层用久了它的损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去帮客户去做他的设备的一个规划。其实我们有几个比较强的护城河啦，尤其以国内来讲的话，第一个比较强的护城河就是我们总共有16个车间。我们的厂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它在过去的几年增速非常快。当然我们自己的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它是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路的发展。面对这一个，我觉得我们

0: 其实是当然不是说这个开局之年我们就做好准备，我们一定是跟着这个政策看看我们还能再往下走到什么程度。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走进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位于无锡高新区的总装基地。那和新麦机械呢，便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不同于熟悉的烤炉、食品展示柜，深蓝航天里到处看到的都是没见过的新家伙。一台名为雷霆 RV 的发动机模型特别的引人注目，这是大陆首款液氧煤油可回收运载火箭星云一号的心脏。同在无锡热土，江苏深蓝航天开辟高端制造全新赛道，专注液体可回收运载火箭的自主研发，打造商业航天总装制造基地。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成聪告诉我们，计划明年内实现火箭的入轨飞行任务，并尝试首飞即回收。这也就意味着火箭不仅要把两吨载荷精准入轨，还要让一子机完成高空姿态调整，精准着陆。
4: 我们现在是有两款型号的火箭，那么星云一号呢，是它面向这种小卫星的这个快速组网、快速补网的发射，然后星云二号是面向未来的卫星互联网的大批量卫星的这个组网发射。我们的这个计划呢，是也是在3年左右的时间之内实现两型的火箭入轨和回收成功，大概是今年到明年之内实现星云一号的入轨加回收成功，在明年实现星云一号的商业化发射，到2027年到2028年实现星云二号的首次入轨和回收成功，到2028年到203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之内形成两型火箭的常规化的回收和发射，提供商业化的发射服务。其他的火箭的公司呢，现在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几家公司都已经实现是液体火箭的入轨，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实现液体火箭的回收。我们跟其他公司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回收技术的突破，所以我们一直都是着重在研发这个回收技术。那么现在我们的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投资呢，都是在研发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在研发团队呢，大概有接近300人左右吧，主要是分布在北京和咱们江苏。北京呢主要是设计团队，主要是进行火箭的技术研发，江苏这边的团队呢主要是制造技术的研发。目前来看，80%以上的人员和资源的投入都是在研发的建设。人才的培养呢，现在就是主要大概是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原来国家队比较成熟的这个火箭技术人才，这些人呢在公司发展的早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有成熟的经验，快速的用到我们的火箭的技术的研发上面。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大量使用的就是应届生，我们从高校招聘大量的应届毕业生过来。那么这些应届生过来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一张白纸，他能够快速的去学习，然后去做一些比较有前瞻性的一些原创性的技术，没有前期的这个经验的包袱啊，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民营火箭企业大量出现，最根本是它有这个需求，它是商业火箭或者商业航天，它本质上是一个商业行为，那么有这样的需求，才会有这样的有人去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去成立这样的公司去创业做这个事情。那么最大的需求呢，就是我们未来国家有大量的卫星去发射，最主要的应用的方向就是目前一个是卫星互联网的组网，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规划的互联网星座的卫星呢，大概已经超过20多万颗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发射量可能还不到1000颗，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有大量的需求，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公司来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未来，就马斯克SpaceX 提出的这个未来的太空算力，这个将来可能是百万颗卫星的这种需求量，那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需求，因为需求多，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公司，还有这么多的人做这个事情。
3: 造火箭容不得半点误差，全靠 3D 打印、数字化精密加工、智能总装检测这些硬核的技术来支撑。张成聪略带

0: 哎，激动地说，如果发射成功，深蓝航天呢将成为大陆第一家实现入轨加回收的公司。未来深蓝航天将致力于打造常态化低成本的太空货运班车，加快市场拓展与产业合作。
1: 无锡呢是在商业航天领域布局的比较早也布局的比较多的城市，那么我们也是比较早的被引入到无锡来的商业航天公司。最多的呢就是一个是这个政府的政策，包括资金还有人才的政策等等各方面的支持。资金呢就是首先比如说我们无锡的投资平台对我们有比较重要的战略的股权投资。那人才呢就是我们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才补贴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的引进的人才在当地买房都会给一些的补贴等等。因为无锡它处在这个长三角的中心嘛，它本身是制造业非常发达，它的包不论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加工制造到各种组合测试等等，它都有非常发达非常成熟的这个产业链。那我们来呢就是能直接运用这种现成的产业链的配套企业，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供应链的都是在当地的企业来给我们配套的。因为本地化的配套它在效率和成本上面都很有优势，所以这个确实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火箭量产最大的技术挑战就是如何把它的供应链体系能够商业化。那么我们原来的火箭的供应链体系呢主要是基于国家队的这种一次性火箭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它的产量是比较少的，整个火箭工业的这个供应链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范围。现在呢火箭呢要大规模的生产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就要建立这种商业火箭大规模的这种供应链体系。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供应链的企业能够参与进来，参与到我们这个火箭的生产制造过程来。那么现在的发展阶段就是已经过了比较早期的研发的阶段，现在后面就是需要大批量的制造，去大批量的去发射。那这样的话制造能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那么制造能力的提升是需要大量的供应链的企业来参与进来的。所以说后面要加速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供应链企业参与到这个火箭的配套中来。无论是融资的环境包括人才政策，其实本质上它是都是为了能够提高公司的这个综合能力，特别是这个制造能力。提高了制造能力，那么我们的产能上来之后，其实这个行业会发展会很快。3到5年之内肯定是会突破火箭的回收技术，这是肯定的。我们现在的发射还是相对量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可能3到5年之内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小批量的发射阶段。
0: 都说无锡是老牌工商名城，靠着完善的工业底子、物联网产业链，稳稳地踩住从传统制造迈向制造的风口。新迈机械、深蓝航天这两家企业啊，一老一新，一传统一前沿，一海峡一本土，一下子就把两岸产业互补、新质生产力怎么落地讲明白了。放在以前，制造呢就是堆人力、扩厂房，拼的是产能。那现在的制造靠物联网、 AI 数字化改造，少用人少损耗，产出更高端的产品，这正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魅力。无锡得天独厚，既有老牌装备制造底盘，又有全国领先的物联网产业，还给企业铺好了质改、科创、融资全套扶持路子。不管台资企业还是本土科创公司，都能就地升级、就地创新。两岸产业协作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资源互通、技术互鉴、市场共享。新迈带着台湾成熟制造工艺，在无锡完成数字化升级，深蓝依托无锡完备产业生态，突破航天制造难关。一个见证传统老产业的迭代新生，一个则代表未来新赛道强势突围。两家企业就是一种缩影，依托无锡全链条产业优势，两岸企业取长补短，用智能化改造淘汰老旧生产模式，靠新技术创新催生新产业、新市场。太湖之畔，老制造脱胎换骨，新制造拔节生长。西台企业携手深耕创新，让技术代替汗水，让智能重塑生产， 实实在在。

激活心智生产力，走出一条融合共进、提质增效的发展新路。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黄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

0: 上，你我都是风景，
1: 你我都是风景。
0: 在南京，
1: 在南京，
0: 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2: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
2: 南京。
1: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羊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因为南靖有藏匠搭桥，就好像。

0: 藏匠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匠搭桥，感觉蒋伯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楼后吃个汤包，老山里头得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蒋伯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藏匠一开在你头顶，一开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靖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10年来，南靖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藏匠抱到南靖，现在是南靖抱到藏匠。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有藏匠，所以我们藏起哎，因为有藏匠，所以我们叫南靖。
1: 南京城的早高峰，
2: 哎，老板，来碗馄饨。
1: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10家广播主持人阿树。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是五月天第二人生专辑的主打歌，由阿信作词，阿信和关佑作曲。面对这个末日的思考啊，他们用这首歌表达了不愿你独自承受的守护之情。小时候听以为唱的是表白，长大之后才知道是祝福。早上7:07，7月6号星期一，一周新的开始。欢迎你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00到9:00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0: 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会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等各个环节，然后在整个环节的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随时跟我聊天，把信息发一发，把歌曲点一点，把你们想插的话插进来，我们就一起就是扫啊，互相陪伴啊，聊聊生活，聊聊社会，聊聊新闻，聊聊资讯，就这么度过两个小时的上班时间。此时此刻大家都在上班路上吗？还是在吃早饭或者在干嘛的路上？都可以发发信息告诉我一声。参与节目的方式告诉大家，您可以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这个 APP 的首页点击阿树啊，不是点击阿树啊，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Kate，
1: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你是哪一位？过去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啊？开不开心啊？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哎，我周末其实又吃到好吃的，完了以后去玩了好玩的，都把它拍成视频了。不过那个玩好玩的呢，就是来不及，我要今天去回去做。那么这个吃到好吃的其实已经发视频了，大家伙可以去给我点点赞啊、哦、可以点点这个爱心，然后也可以转发转发，也可以评论评论，挺有意思的。就是在一个山里头，深夜啊，10点钟才开始吃，一直吃到凌晨的1点钟。哇，我吃了一个深夜厨房，在人家那个厨房里面摆了个桌子吃饭。什么地方，怎么个这么个吃法呢？大家可以来看看这条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微信视频号啊，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给最新的那条深夜厨房那个视频点个爱心，点个赞。其实昨天晚上已经很多人给我点赞了，点爱心了，对吧？今天早上如果刚刚听广播还没有给我点赞的，给我点个赞。白天大哥说我在家里面进行深呼吸的晨练。5291给我发照片了，周一愉快，我们在忙碌中找寻平衡，在平凡中发现美好，治愈就在点滴之间。5B5G在树阳说今天天气特别好。哦，他说天气不好 sorry 啊，他说的是早上好。小宗子妈妈说早上好，哎，南京天气好像不错，因为天晴了。

晚霞是昨天还是前天的晚霞太美了，可是我那时候在安徽，在黄山，所以就没有看到南京的晚霞。我在朋友圈刷到的啊。我们刚才有没有跟大家说天气啊？没说吧？我们说一下啊。眼下正值南京的梅雨期，低空整体依旧高湿。今天南京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啊，记住，夜里雨量中等，部分地区还有大雨呢。最低温度26度左右，最高温度30度了，32度到33度，这是最高温度。那么梅雨季外出，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出行记得带好雨具啊，就是晴雨两用，在这个时间段特别的重要。刚才浮生无量问说黄梅天结束了吗？你们觉得呢？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季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关于出梅呢，传统历法和气象预报给出了两个时间，好消息是他们基本一致。传统历法7月15号，老话说小暑逢未出梅，今年小暑是7月7号，小暑后的第一个末日是7月15号，按照老祖宗的算法，7月15号应该就是出梅的日子了。长江中下游预计在7月15号到16号出梅。出梅之后啊，比如说7月15号起，副热带高压正式北台，啊，这个雨带移出长江中下游，天气逐渐转好，久违的阳光终于要回来了，气温也会明显上升，盛夏的感觉真正到来。其实这次我去安徽黄山是因为去太平湖玩，我去太平湖玩了桨板，哎，就是本来是不想下水的，我觉得万一冷怎么办？真下去就发现一点都不冷。然后拍了视频，我发现一个玩桨板的秘境就是太平湖，那地方真的太漂亮了。到时候我会发成视频给大家看看。老一辈传下来很多关于出梅的谚语，出门叫出梅一声雷，梅雨去又回，或者是小暑一声雷，依旧倒春梅。就小暑前后如果打雷下雨，可能预示着黄梅天会倒回来，出现倒黄梅的现象，所以就是小暑打雷，黄梅回头。还有小暑欲出梅，四捂难晒衣，如果出梅正好赶上小暑之后的天气，可能是又热又潮，衣服都不好晒干。那么今年出梅确实在小暑之后，大概就是差不多时候了。雨打黄梅脚，45日吃霍霍。那么出梅日那天下雨，接下来的夏天会高温偏早，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那么到时候就知道了。出梅了不等于天气就舒服了啊，雨少了但是热来了，所以就是闷了这么多天啊，大家一定要就是小心一点啊，就是很多地方会比较霉啊，就是如果是一些门店啊，大家一定要就是把一些夏装啊或者什么一些东西翻出来晒晒透透气，店里面清爽了，客人进来的感觉不一样。那么家里面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晒霉，闷了一个多月，衣服被褥很多都潮了，趁天好该收的收啊，该晒的晒。老一辈讲6月6晒红露啊，不怕虫蛀，不怕虫咬什么的，就是红露就是红色绿色吧，我喊绿色啊，就是很多那个就是黄梅天特别严厉的或者说特别严重的地方，它都是发阴发露啊，绿发露。反正我这次去黄山啊，那可能是皖南，我的妈，在那个山里头到那个白仙谷去，哎呀，那个潮湿啊，在南京都感受不到的那种山里面的潮湿，你就觉得这就是在水里泡着呀，浑身上下就感觉自己就在水里。我就觉得这样的天气，他们晚上要不用除湿机的话，他怎么睡觉啊？啊，或者开空调也行，对吧？要不然太难受了，那黏糊糊湿哒哒的怎么睡觉？就没法睡啊。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就走路走在路上，那个身上的黏糊糊的感觉是，就极其严重的这种梅雨季的感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天气当中去到皖南深山？还是在海边，还是天气干干燥燥的那种热，才让人觉得很舒服。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习总说听阿树快乐上班路，说哥晚上好，晚上好，你这是昨晚编好的，今天早上复制给我的。天终于放晴了，也有了明媚的阳光，看来今天一大早把车洗得干干净净还是对的，看着都舒心。乖，7点钟就把车洗干净了，一起多早哦。跟我有的拼啊，我早上6点钟就坐在直播室里面问候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早上好啦。这都是我的第二档节目了，朋友们。白天大哥说我想听云飞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们资料库里只有腾格尔的版本。来伴着这首歌听一听南京城的大小事。南京再添了一条新航线，首批25吨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搭乘全货机从吉隆坡飞抵南京禄口机场，马来西亚到南京生鲜水果航空通道开通。今年以来，马来西亚数数猫山王榴莲、泰国榴莲、孟加拉活蟹、韩国生蚝等近700多吨的货品顺利入境，持续丰富长三角地区高品质生鲜供给。另外，暑运正式开启，南京出发多条航线加密。我7月24号带着孩子们、带着家长们、带着朋友们一起出发，去到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啊！日子越来越近了，好期待呀！希望可以给大家拍更多的好视频啊，带大家去欧洲看看哪边有好吃的，哪边好玩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南京有哪些航线加密，你们可以选择一下啊，包括南京的到釜山的直飞航线恢复了。南京到新加坡、南京到伊宁的航线，在南京到吉隆坡、南京到版纳、南京到喀什、南京到西宁、南京到广州、南京到湛江、南京到重庆、南京啊、没有南京了啊，无锡到西安这些航线上都增加了暑期加班的航班。除此之外，东航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国内出港航班无托运行李旅客的截止办理值机手续时间，由原来的起飞前35分钟全面缩短到30分钟。为暑期出行的这个旅客预留更多的缓冲时间。

云飞唱那个是那种豪情纯净的感觉，而腾格尔唱的这个版本的歌是一种用心在诉说，有撕心裂肺的离别之痛和魂牵梦萦的相思之苦。所以我觉得腾格尔版本的这个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也很值得听哦。

发过来啊，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我会尽可能的为大家安排。记住了，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继续来扫南京哦，接下来时间说的是南京有机场免费巴士进校园，这是今天一直到10号这几天，南京机场巴士进校园免费返乡专线开通，从仙林、江宁、浦口三座大学城指定上车点乘车，直达南京机场，行李再多也不怕，给孩子们回家路啊铺垫了很多啊，也帮助了很多，为他们点赞。前两天周末的时候，有一个美女姐姐约我喝下午茶，我们俩后来定在了那个紫金山脚下的那个园区，好像叫 T80 吧，是不是啊？后来在那儿喝的咖啡，她本来跟我说，她说我想带你去仙林的德基的那个艺术奥莱，那边还蛮美的，晚上开灯可漂亮了。我说啊，晚上开灯啊，晚上不行，晚上没时间啊。德基的艺术奥莱仙林的那个项目已经基本完工了，最近好像都在开灯，估计很多店都在开业了。这个项目在仙林大学城那边，离那个二号线阳山公园站特别近。作为南京德基集团打造的国内首个艺术概念的奥特莱斯建筑，以流线型云朵造型融合生态公园和商业空间，极具美学辨识度。目前项目的外立面已经完整呈现，部分品牌陆续的进场装修了。大家有没有最近在那玩的？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说说你当时看到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发送信息过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参与节目。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了我的个人微信，我跟你讲好多福利的。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买面膜买疯了的，买那个景三生物的那个麦角硫因的面膜，不是卖得特别好吗？后来又售罄了，给人家卖光了。昨天晚上的时候，编辑跟我说又上架了，那我说我今天早上赶紧要跟大家讲一下。我跟你讲，景三麦角硫因的这个面膜为什么好卖啊？首先景三生物就牛到爆炸，它是我们国家第一个麦角硫因团体标准的制定单位，行业第一且唯一国家官网备案人体临床功效试验的企业，所以景三生物厉不厉害，牛不牛啊？那么这个麦角硫因是什么？它是抗氧化界的爱马仕，雅诗兰顿啊，雅诗兰黛啊，雅顿啊，这国际大牌的当家抗老成分，所以你用麦角硫因能抗老。然后它那个你用面膜，你知道吗？它能够渗透进真皮层，高能抗氧化，焕白提亮，温和修护敏感肌必备。所以这款面膜如果你常常用的话，对你的身体，对你的皮肤真的好。9.99%的高纯度的麦角硫因，它是能达到就是有些大牌的那个含量的很多很多倍的，而且有灵芝孢子油在里面，从灵芝孢子粉里面破壁萃取的。而它那个就是面膜那个布，那个膜布都是植物纤维果冻膜布，细腻亲肤，特别高级。所以我用完一次之后，我后来一直用的都是这个麦角硫因的面膜，因为它真的是好的生物含量成分，它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舒服、更好、更贴、更紧，也更润。那我为什么不买呢？对不对？关键是我为什么给大家说推荐，就是说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呢？便宜，荔枝平台卖的这个景三生物的麦角硫因，一盒5片，2盒才99块钱，就这种品质的，你到市场上去打听打听，哪有说2盒才99块钱的？而5盒只要199。5盒只要199，所以你就算哎，就是这种好面膜你还是用用，你有一些便宜的面膜你也可以用啊。我觉得就是隔三差五的用一下这个好面膜，综合调整一下，补充一下啊。这个面膜现在正在热卖当中，大家赶紧的啊！如果你要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到我们的荔枝内购平台来买啊。阿树的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这位朋友是5291，说想听一首海蓝阿莫的梦底，因为还剩30秒钟我们就要进入到半年广告，我们后面再为你播放好不好？大家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过来，我一会儿按照顺序来一一的为大家安排播出。那么一会儿我们7点半会开通热线，这个时候呢，有没有小朋友依然

0: 在暑假的时候听阿叔哥节目呢，一会儿抢线好不好？七点半一回来我就接热线，84652997，84652997。当然了，暑假期间小朋友打电话肯定不多，家长们也可以来抢线，或者大朋友们也可以来抢线，咱们聊聊成年人的不易和美好。84652997，稍后我们七点半的时候再跟各位见面，打电话别走开。
1: 清爽加锁水加急救，用完之后像做了水光。说的是大名鼎鼎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从学生党到中年少女都被它的保湿力深深折服。基础保湿它足够的强大，春秋天大干皮的时候它足够的让人安心，明明泛红的时候它又能站出来保护肌肤屏障。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这款保湿霜的礼盒上新了，一个正装50毫升加上四个14毫升一起才219，比外面一瓶的价格还低，相当于半价了。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去。所有用过这款产品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使用感受就是脸蛋非常的水润，是那种普通面霜满足不了的水润感和营养感。好皮肤是从底子里透出来的，感觉有丰富的营养往肌肤里钻，加上超强的锁水力，让你24小时长效保湿，皮肤状态是肉眼可见的变好，传说中的水光肌或许就是这样养成的吧。同时它的温和配方全肤质都非常的适用，现在我们的价格219，可以拿到一个正装50毫升再加上四个14毫升一起219，简简单单就是补水保湿和修护，没有酒精没有香精，一抹上脸就感觉到皮肤像喝饱了水。现在一拖四两个正装的量，外面起码400多，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219，零七捡漏赶紧拍，礼盒送人也好看，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亚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4: 南京城的早高峰，
7: 哎，老板，来碗馄饨。
4: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8: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4: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9: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0: 好，7:31，7月6号星期一。哦，我看到外面呀，哎，我们这个电台啊，一个很旧的楼，然后这窗户都很斑驳，然后外面呢就是会有浓密的爬山虎。哎，现在我看到一个画面，你们什么样子吗？我描述给你们听，外面这个阳光啊，一下子就打在这个外面的这个绿叶上面，虽然它不是整个打，左下角是完全是非常亮堂的啊，正好是阳光是刚刚爬到了我们窗户的左下角，然后在这片绿荫当中有一棵花开了，有一棵花，这是喇叭花吗？哇，这个花迎着阳光，哎，正在盛放。我第一次从我们这个 外面的这个

0: 窗户上，我们直播间窗户上看到有花开，一直看都是绿植，哎，原来这个绿植是喇叭花呀，我一直以为是爬山虎。这是喇叭花吗？长得像喇叭啊，哎，喇叭花是可以攀爬在这个墙壁和窗户上的吗？朋友们，我对植物不是特别了解。然后这个花就沐浴在阳光当中，哇，这个阳光真的盛放的好好哦。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欢迎大家会打电话进来跟阿树聊天，然后可以我给你60秒的时间答一些这个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题目，还可以来推荐你想听的歌什么的都可以啊。此刻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全线开通84652997，只要你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就可以直接直通直播间，跟阿树一起聊聊天。试试，哎，我们马上就开始来啊，84652997，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阿叔就要跟大家来接听电话喽，聊聊天啊。当然还有小朋友们，这个早上一大早，虽然说也是暑假期间，但他们依然有空听阿叔哥哥的节目。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
1: 激情60秒。
0: 福生无聊说，你拍个照片发在大蓝鲸看看什么样的喇叭花。好，你稍等一下啊。哎呀，我真就拍一下。哎呦，好好看哦。那我现在发到大蓝鲸里面去啊，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告诉我这是什么花。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一搜就能搜得到，但是我还是希望由大家来进行一个评判。现在我打开大蓝鲸 APP 首页啊，然后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打开我们的互动平台。我现在正在发啊，这是什么花？好，发出去了，朋友们，我已经发出去了。这个时候请你们登录大蓝鲸 APP， 观看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外面啊，现在正向着阳光盛放的，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窗外面竟然开花了，我一直以为这是爬山虎，那么这个是什么？然后有朋友说是不是爬藤牵牛花，这是什么花呢？大家伙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这个时候登录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首页啊，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然后就可以在我们互动平台点开之后看到阿树发的这张照片，我把这个照片刚刚拍出来啊，黑不溜秋的，你们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办公环境就这么的简陋。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啊不是，啊对，水不在深，有龙则，啊不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哎，我背对了吗，朋友们？来，我试试，我来，请小朋友来说一说，或者大朋友。Hello， 早上好。
3: 阿叔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你几岁啦？
3: 8岁了。
0: 啊，你才8岁呀、
3: 啊？
0: 啊、嗯、啊，那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3: 男孩。
0: 哦，那你应该不会背陋室铭吧？
3: 不会。
0: 哦，那好吧，我来给你背一下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你给我一起。
3: 陋室为吾德馨。
0: 哟哟，你妈挺厉害。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后面呢？
3: 我
0: 还
3: 老忘了。
0: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咱们这个节目谈笑有鸿儒，怎么样？
3: 往来五百兵。
0: 对，这个早上送儿子是上学去上补习班呢，还是带到公司去啊？还是在家？
3: 元哥哥，去上补习班。
0: 哎呦，可怜死了，上补习班。最近中考的成绩出来了，你现在离

0: 妈妈商量一下，听什么歌？
1: 啊，明天会更好。
0: 明天会更好是吧？
1: 嗯。
0: 明天会更好，这是一首正能量特别满的歌。好，那这时候准备答题了好吗？
1: 好，
0: 请听题。
2: Ready, go！
0: 请问，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
1: 李白。
0: 李白吗？
1: 啊，我也忘了。
0: 苏轼啊，苏轼。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位于哪个州？尼罗河流域流经哪些地方？它在哪个州上面？
3: 非洲吗？
0: 非洲，恭喜你们答对了。人体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共用的一个通道是哪个部位？呼吸系统用它，消化系统也用它，在什么地方？
3: 嘴巴。
0: 嘴巴，往下走。咽部，咽喉的咽。咽部啊，咽部。好的，那祝你今天学习快乐，也祝你暑假快乐，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就这样啦，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刚才我坐在直播间，看到我们直播间那个窗台上哈，满布的绿植，然后呢开的那个花，你们知道是什么花吗？我都没有想到，哎，所有人都答对了，说是凌霄花。Oh my god！ 绝不学那攀援的凌霄花。哎，这也是一首诗，哎，对吧？我来看看啊。我看这首诗的原文是什么，给大家朗诵一把，然后我们来听这首《明天会更好》。舒婷的诗：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朗诵太差了啊。是的，这首歌叫《明天会更好》，因为凌霄花开了。凌霄花的花语是什么？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主播号，或者搜索我的名字阿树，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了。

0: 签到。
1: 多好听的歌啊。
2: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1: 福寿无量说，林霄花的话语和寓意丰富，主要包含慈母之爱、敬佩和生育。
0: 不解红尘，胭脂沾染。
1: 红红说，老门东有很多，这我是第一次，我就一直知道林霄花这个花，但我不知道林霄花长这样，长得跟喇叭似的。

0: 什么每个人唱的调都不一样。热线电话84652997，试试二号先生有没有人在等我们啊？早上好，
1: 早上好，叔叔哥。
0: 哎呀，早上好，小可爱，你今年几岁啦？
1: 11岁了。
0: 哦，11岁了。哦，感觉你声音都有点变了。你现在已经慢慢进入到变声期了吗，宝贝？
1: 不是的。
0: 啊、哦，变声期会不会觉得自己这个个子在蹿，在不停的长高？
1: 有
0: 啊，那你这个嘴上有没有长胡子啊？
1: 没有
0: 啊，还没有啊，那就长个儿啊。那你现在就是有没有觉得跟自己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点不一样？就比如说喜欢的东西会变化呀，性格有变化？有啊，哦，那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变化？
1: 个子
0: 变化啊、哦，个子变化很正常。还有呢？
1: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性格有变化吗？
1: 不知道，好像没有，
0: 哦、好像没有，还是一个活泼的小可爱是吗？
1: 嗯，
0: 你现在有没有喜欢什么运动啊？
1: 有。
0: 喜欢什么运动？
1: 羽毛球。
0: 喜欢羽毛球啊？哦，
1: 啊、
0: 羽毛球打起来，难不难？
1: 不难。
0: 真的吗？我觉得羽毛球入门是很简单，每个人都拿个拍子跟他挥两下，但是真正要专业打得好的话好像也有一些窍门，哎，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你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说怎么样才能够把羽毛球打好呢？
1: 不知道。
0: 你没学过是吧？
1: 没有。
0: 哦，没学过啊！我看他们打球那个拍子啊，怎么握，然后这个，反正还是蛮有专业的。最近还有很多人在学网球啊，你会打网球吗？
1: 不会，
0: 不会啊。那羽毛球一周能打几次呢？还是说你打羽毛球就是爸爸妈妈有心情有空就陪你打一会儿是吧？
1: 啊。
0: 你们是在你们家小区楼下打吗？还是在哪打？
1: 小区楼下。
0: 哦，那还可以的，你还就可以陪着你爸爸妈妈锻炼锻炼他们的身体，他们要锻炼身体的。好，那你现在是在放暑假期间，现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里啊？
1: 车上。
0: 是去哪儿啊？
1: 爸妈公司。
0: 哦，你11岁了，就是暑假还要去爸妈公司写作业啊？
1: 是的。
0: 哦，那你在公司里面除了写作业还干嘛呢？
1: 玩。
0: 有没有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啊？
1: 有。
0: 哦，那还挺好的啊，可以交交朋友。好的，那这个时候呢，请你答题，谁帮你答题啊？今天
1: 姐姐、爸爸妈妈。
0: 哦，还有姐姐也在啊，你们家四口都在啊。
1: 啊。
0: 好，那我们让姐姐给二叔哥哥打个招呼，好不好？
2: 二叔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你也去爸爸妈妈公司啊？
2: 嗯。
0: 啊，那你就是你跟弟弟，你们俩一起在公司里面，你要带弟弟喽，是这意思吧？
2: 也不是
0: 啊，你不想带他。你平时照顾弟弟多不多啊？像姐姐不都是带弟弟吗？好些时候
2: 不带，不照顾。
0: 好，非常的直接啊。那你是不是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动手打他？
2: 也不会打他吧。
0: 啊，也不打，只是也不照顾，就是默哀我啊，就是说有点嫌弃弟弟是吧？
2: 很多。
0: 还不是有点，还是很多。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先看看你跟你弟弟你们俩合作能不能把这题目答对，因为姐姐可能已经是6年级啦，还是初中啦？
2: 初中。
0: 哦，都初中生了，那可能都不要爸爸妈妈帮忙了。来看看，看看你们两个人能不能把题目答对，请听题。请问安史之乱爆发在哪位唐朝皇帝在位时期？哦，他带着杨贵妃跑哦。
2: 唐太宗。
0: 不是唐太宗。
2: 李世民。
0: 李世民就是唐太宗，哎，他是唐什么宗呢？
2: 李世民的爸。
0: 他应该叫李隆基好像。正确答案是唐玄宗。唐玄宗啊，我国地势总体倾斜方向是属于哪边高哪边低？
2: 西高东低。
0: 对，西高东低啊。苏轼评价有一位诗人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0: 时说的是谁呀、啊？
1: 王维。
0: 王维，恭喜你又答对了啊！四大名楼之一黄鹤楼坐落在哪个城市？
1: 武汉。
0: 武汉，恭喜你答对了。哎呀，上初中的姐姐是不一样啊，非常的厉害啊！刚才你们有点歌吗？还没有。
1: 都没有吧。
0: 啊，那你们一家四口商量一下，想听到什么歌？
2: 相融。
0: 穿林海，相融。这怎么听起来？
2: 阿杜的。
0: 阿杜的歌啊。
2: 啊。
0: 阿杜的什么歌？
2: 相融。
0: 哪两个字？你告诉我。相是什么相？
1: 相信的相
0: 啊，相信容
1: 易的容
0: 啊，相容。阿杜的相容这首歌我们资料库里没有收录，哎，宝贝找不到，你得换首歌。你这歌点的这么时尚，是新歌吗？
1: 不是。
0: 来，我来找出来让你听一下啊，听一段。毕竟我们大家也想了解一下这是一首什么歌。相融，我只知道阿杜的什么思夜呀，我应该在彻底那首歌。哦，真是坚持到底这张专辑里面好老的歌哦。来听一下副歌。

0: 哦，好听过这歌，好像听过，好听。那要不要换一首阿杜的歌啊？
1: 安迪。
0: 啊，阿杜的安迪是吧？安迪。啊，有。那我们来听这首歌啊。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阿苏正在直播。

哦，这首歌以为是一首情歌，却很在乎。你认真体会歌词，你会发现原来含义很广。这是他们老板林秋离专门给他写的打气歌。当时阿杜从建筑工头转型歌手，超级迷茫，老板就用歌词告诉他说，总是不服输，像极了普通人咬牙坚持的瞬间。飞翔的海燕说，活着别比钱多钱少，要比心情好不好。有钱的未必脸上有微笑，他的苦恼你不知道，没钱的未必日子过得不好，你的小幸福心里明了。这首歌的编曲竟然是吴奇隆哦，有会唱的吗？这是2002年的歌，距今已经24年了。

人不怕渺小，只怕卑微。生活并不完全是你见到的样子，不是我们拥有的太少，只是我们计较的太多。不必见到别人过得幸福，自己就有一种失落和压抑感。实际上你只看到了别人的表面现象，也许他过得还不如你开心。心态决定看世界的眼光，行动决定生存的状态。要想活出尊严，展现不凡，只有改变观念，敢于和命运抗争。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997的电波正在陪伴各位，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大家可以来继续发信息跟我扫跟我聊天啊，随便随时插话，然后也可以来推荐你特别想听的歌，我们稍微的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安排。然后我看到 GCA 说了，你们窗户上那个凌霄花啊，不能长时间接触，会过敏哦。这是有过敏的人才会过敏吧，像我们没有过敏这个体质会不会就还好啊，不知道有没有味道，那我都不敢闻了，一闻啊，闻过敏的怎么办。另外我们编辑孟婷跟我说，就是大牌美妆有个特别好的福利，我觉得这里要跟大家讲，就讲了巴拉巴拉讲了好多，有一款我之前就是做视频直播用过，就是海蓝之谜，不是有那个气垫吗？朋友们，你们用过吗？海蓝之谜的气垫，妈呀！现在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国际渠道，就是我们荔枝平台，正装的一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再送一个替换芯，才卖199块钱。海蓝之谜的哟，太便宜了。还有 YSL 的那个黑皮革的气垫，还有粉皮革的气垫。好便宜哦，也都在198块钱。他们在统一做活动吗？现在我跟你讲，这三款气垫各有千秋，就是如果你是油皮的话，你选那个黑皮革，干皮选粉皮革，中性皮肤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有枋桥立交往铁心桥段、光华路往高桥门枢纽段、马群枢纽往二桥方向，这些路段的车辆通行会比较拥挤。长江大桥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过江压力大，时间要25到30分钟。定海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在15分钟左右，大家注意提前规划。快速内环现在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大街高架往。